0: 们随时可以发信息，就是也许你这个时候刚刚打开广播，你说阿树我来了，早上好啊，就是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得让我知道你正在听啊，不是默默的就是无声的听，是有支持有声音的听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是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突然发现我们那个欧洲三国游的这个意向群当中加进了好多新朋友，哎，看来真的是到了这个就是报名的尾声了啊，大家开始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时候终于考虑好了，说我们要出发，我们要去参加阿树在这个暑假为大家准备的一个非常棒的行程，就是去奥地利、维也纳、捷克这样的一个行程啊，那边的气温也还挺好的，很舒服，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了解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说每一天都有什么行程，好像讲到第八天啊，第九天我还没讲，来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第九天我们去哪儿？我们去美泉宫。70后、80后、90后的朋友肯定看过那个电影叫《茜茜公主》，这个美泉宫就是茜茜公主居住的皇宫。美泉宫被视为欧洲非常漂亮的巴洛克式的宫殿之一，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行宫。1848年到1916年，统治奥地利后来和迷人的茜茜公主结婚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1830年曾经在这里居住，几乎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晚年。他发了好多帅哥美女在这个宫殿里面拍的照片，好美啊，我要去拍视频。到了美泉宫一定不能错过它的后花园啊，这是典型的法国式园林，硕大的花坛两边种植着修剪整齐的绿树墙，绿树墙内是44座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然后呢，园林的尽头是一座海神泉，这就是美泉宫名称的由来。虽然看起来不起眼，美泉的正对面是一片人造的罗马废墟和一块方尖碑，美泉宫的制高点是凯旋门，海神泉的西侧是动物园和热带植物温室。那么在第九天呢，还有其他品牌的防晒，你看看价格啊，你对比一下各方面的，你是不是愿意去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江苏广电的平台，是放心可以购买的。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完了以后你加完之后你就跟我要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内购平台的入口啊之类的。如果说你已经加过我的微信，直接在我的微信上面你就聊，你就说阿树我要买什么什么，我们在后面啊就把那个链接推给你就行了。8: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跟大家扫哎扫社会热点，扫完之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就是发表你们的看法，说说你们的观点，你们对于我说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说一说。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参与我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哦，大家伙得有一个江苏广播的 APP，就是搜索大蓝鲸就行了，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打开之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带你去海边看日出，何小贝说小白管是真的可以的，我就是在内裤上买的，是不是我们何小贝老朋友了，不是托啊。确实它关键是东西是好的，关键有的地方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这边卖50毫升一个正装，然后再40毫升的一个小样，加在一起90毫升才卖218，你想想你到哪儿去买。而这防晒效果特别好，它也不厚啊，就是轻薄的清爽的很舒服，所以你们也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有一种小朋友特别喜欢听的口水歌的感觉。刚才在

这个热线上小朋友点的歌就是前面那首歌，叫什么拼好歌，有拼好饭要拼好歌，然后他那个歌词什么哭哩哭哩哭哩，就这样的一些音乐，很多家长老师教育工作者听完之后心里面可担心了。最近很多小学生哼歌，哎，歌词非常简单，什么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什么我的身材很曼妙啊，大东北哭哩哭哩啊，叽叽如律令，妈咪背背哄什么的。哎呀，你去听这些歌哦，那种嘈杂的合成音和声音的歌词一入耳，就像是一种精神污染一样，传唱度很高，平台点赞50000以上的歌竟然找不到一句兼具美感和诗意的歌词，找不到一段能够引发孩子思考传递美好情感的旋律。什么原因呢？因为歌词里面没有创作者的真情实感，没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变成了固有模板，缺乏灵魂的流水线产物，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就被这些没有人味的歌词所包围，那就会变得浮躁而空洞。所以我们小孩喜欢听着网络口水歌，到底该不该纠正呢？如何纠正呢？大香蕉，你包括像这首歌《大香蕉》，他在唱啥呀？就旋律还挺好玩的，可能小朋友也没听懂，就只以为在唱个大香蕉，唱个香蕉啊，大香蕉，你的感觉很美妙，应该是你的口味很美妙吧？飘呀飘。在香蕉树上飘飘摇摇，就是你不能去按正常的这种思路去选择这些口水歌的这种理解。何小飞说，我喜欢方文山，哎，你觉得方文山哪一首歌的歌词写的是最好的？或者说由此延伸，小孩们喜欢听的口水歌，我们觉得现在特别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大家觉得在你的有生之年到目前为止当中，有没有哪句歌词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特别戳中你？就这个时候，哎，我再次的呼吁大家来参与节目了啊，不能这么就抱着手，哎，不对，你开着车不可能抱着手。就大家发个信息，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歌词写出来啊，就是放出来，放在节目当中，就是曾经哪一句歌的歌词让你印象很深刻，戳中过你的心，大家把信息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好不好？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啊，或者是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然后点开来参与节目也是一样的啊。我就是你要让我说最难忘的一首歌的歌词，我记得我当时，等一下我找找，把这个歌先找出来。嗯，找到了。我人生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记得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天，我那时候突然间情窦初开，然后就正好呢，那个就是那个磁带里面有这首莫文蔚的《爱》。你还记得吗？然后副歌部分一下子我就戳中了我，虽然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点失去自己了。后来我这么多年没有感情，我都恨我自己情窦初开听的这一首歌竟然是个悲情的苦情歌，是不是就代表着我的感情很苦情？但也不算啊，我都没有经历哪来的苦情呢，那叫没有。

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可能就这句歌词一下子戳中了我吧。何小贝说，优美的歌词太多了，比如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小花儿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对，你看谁老家没一条河呢？所以这一条大河波浪宽，一下子就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乡愁给卷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写的也非常好。何小贝说的是青花瓷是吧？杨小杨给我发信息说：“阿叔你好，防晒你放到客户端，我怎么发给你链接？你得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才能够把防晒的那个购买的链接发给你。是进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通道。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哎呀，我们新闻中心一位领导啊，这个王总给我发了这么一段，哎呀，他这个歌词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来找找啊，他说是好梦一醒，一醒是好梦。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听过？它是一个歌词，但是哪首歌我忘了。但是确实啊，好梦一醒，一醒是好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句歌词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0: 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兄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期待。
1: 但这个时间段，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然后大家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间段听到我说去欧洲旅行的这个行程并不是特别多，记住了啊，是7月24号出发，就是正儿八经的暑假期间，大家把时间排一排，提前一个月我们就要办签证了，所以大家要提前把这个名报好，我们就可以规划一下，咱们一年对吧，出去一趟到国外去，我们好好感受一下，因为像奥地利啊，像这个捷克啊，匈牙利，像是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这些城市还是应该去一去的，而且就是便宜，然后就是吃的喝的玩的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倒是值得去打个卡，是不是？比去年去芬兰我觉得性价比要高多了。另外提醒各位，6月19号如果你有空的话，包括你们家爸爸妈妈有空的话，也可以跟阿叔一起去美丽的甘南去走一走看一看。甘南是甘肃的一个自治州吧，好像是的啊。甘南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真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没去过啊，很多人都没去过，像我就是老听到甘南说那个地方值得玩，尤其是那个牛羊肉好吃的不得了，风景也美，然后没去过，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整个比市场上就是同等级的，就是我们的安排一定是最便宜的，大家伙可以去对比，只要43008天啊，所以全程零购物，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你再对比一下，觉得可以你再报名好不好。6月19号还包含一个端午节啊，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另外有没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在听节目啊，我们周末有一个活动，就是26号到29号的一个活动，哎不对，是31号下午的活动，31号星期天下午的活动，很好的，是一个小厨娘的童趣宝宝节亲子 DIY 派对，就是带着小朋友去做那个清甜的绿豆糕，亲手做，还有做那个古风的香囊啊，然后还有那个亲子的挑战赛，挺好玩的。然后呢，价格是一大一小啊，39.9元，活动结束还会送你价值29元的专属的一个儿童餐。31号下午有三个地方同步开启，你选一个离你们家最近的，一个是江北红月城，一个是麒麟门，一个是莫愁湖，这是限定家庭名额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精灵之声回复小大厨扫码报名啊，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也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都可以把链接发给你。这就是大号客服，有任何跟我们节目有关内容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和咨询。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可以来在听节目的时候跟我互动，早上两小时就是你来我往，我们一起聊聊社会热点，听听歌啊，就是聊聊家常。

里短，这日子过得可快了。 Kitty 说终于到周末了，周末还有两场比赛，任务艰巨。哎呀，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周末对你来说也未必就是周末，周末搞不好比平时还要更忙一些啊。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周末虽然说我周六下午要这个上节目啊，这个周六等于说又是要上班，但是你看我今天就要去苏州，我出差，但出差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带着一种旅行的心态。我这次去苏州拍点吴门风华给大家看一看吧，就是在苏州，不是说去就去个园林呐、啊，然后去苏州吃点这个苏帮菜呀、啊、这些的。其实去苏州也可以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美。我每次去其他城市要去打卡玩的，我就不想玩，就是大家去什么平江路逛逛啊，观前街逛逛啊。不想这种，我要去坐船，坐市区的这个游船，然后听评弹，喝茶，找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我接下来的更新视频，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同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你知道小红书啊卡在9000多，到现在为止一直卡在那儿，就是人家说小红书要10000粉丝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一个什么 level 啊，或者说 KOL 的一个阶段，但是我就差那几百个粉丝，就差那几百粉丝就上不去。今天早晨这么多人听节目，我真心的希望大家有没有小红书，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小红书，如果有能不能给我点个关注，并不一定说在阿树的小红书里面一定能够说获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加我一下的话，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帮忙，让我小红书粉丝高一点，这个我涨一点粉掉一点粉，涨一点粉掉一点粉。关键是我在节目当中宣传我小红书的好不多啊，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搜索 JSBC 阿树就能找到我，好不好？ JSBC 阿树，或者你直接搜阿树看看能不能找到我。阿是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这把我在节目当中诚恳的说完，一会儿我能不能加个10个20个小红书粉丝啊？各位姐妹们啊，各位兄弟们帮忙哎啊！小红书没加的加一个，我就不相信1000个粉丝没有啊，我就不能快速的进入到10000粉丝的小红书。好期待哦，到时候搞不好我能接广告呢，朋友们。接广告可以给你们福利耶，大家可以来在小红书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希望有更多朋友成为我小红书的粉丝。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为各位直播，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我看大家说到自己特别难忘的歌词，刚才几位我没有看到哪首歌我熟哎，有些人啊就是小 M、天天整那英文歌啊，长得就是那种中国传统式美女，天天听西洋歌，真服了你了，口味挺独特呀啊。就是但是这歌我刚搜了一下没有啊，然后这个途经他的绽放这首歌我们是这个歌我来看看我会不会唱啊，其实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一下子就非常的带劲，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这资料库里面我看有没有啊，我们平时不会就是突然间放这样的歌，没有，没有这首歌，不行，我清唱两句给你们听听，好不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啊，好像唱跑调了。换一首歌吧啊，换一首歌，就是头姐推荐的曾沛慈《够爱》，这歌我没听过，不知道好不好听，不好听我们就听一半，稍后就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

0: 首歌是首老歌吧。山说初三的时候，这就是多少年前了，说女朋友借走了我的 MP3， 那时候还听 MP3， 说第二天还给我，第二天他说把歌都删了，挑了一首新歌听了一下，就是曾沛慈唱的《够爱》，笑得合不拢嘴，很感动，很久没听了，这首歌一辈子都记得。
1: 在你的时空，我从未退缩。
0: 东辞说，我只想拥有良好的睡眠和一位永不变心的恋人，还只想拥有。你知道你拥有的是什么吗？太难了，这一生。

可以说刚你唱那首歌是少先队的队歌，少年先锋队队歌，你确定吗？那首歌名字不是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哎，也是啊。一起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哇，这是多少年前了？40年前了吧。

这首歌曲是1960年由周玉辉作词、纪明作曲的歌曲，是1961年的时候《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1965年由《红旗》杂志发表，197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该曲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所以从78年开始，少先队的队员们就开始唱这首歌了。78年唱少先队的，就是好多现在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大领导啊，可能都是78年的，他们那一年才刚刚出生。哎呀，真的时间很长，可是好的歌曲真的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在文字当中吸取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阿树的名字，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

学会慢慢的，便会顺顺的。今天想和你分享一种很棒的心态，允许一切慢慢来。看过这样一句话，有人用3个月学会一门语言，有人用了3年，但最终都学会了。有人健步如飞，有人慢如蜗牛，但最终都到达了目的地。如果此刻的你正在被焦虑裹挟，不妨轻轻地告诉自己，别急，慢慢来。盲目攀比只会让自己陷入焦虑，太在意终点容易错过路上的风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才算不辜负时光，属于你的节奏自会带你抵达远方。有时候大家都赶赶的，期待着快快有个结果，同时想做很多事情，希望有好几个分身。但是请稳住，不要着急，一件一件的去行动，反而可以踏实的把它做好。千万不要因为慢就觉得自己不行，慢一点就慢一点。我的花花会有自己的花期，别着急，我有合适的节奏，一切都会有收获的。很多时候一件大事很难一下子就解决，但拆解成一件件可以完成的小事，也许就容易得多。想要完成一场马拉松，不必一上来就盯着终点，可以先从每天跑步10分钟开始。想要学习专业知识，别被书本的厚度吓退，一天弄懂一个知识点也是胜利。稳住心态，学会把大事转为小事，把难事转为易事，人生就会越来越顺。不要太害怕，也许事情没有那么糟糕，不要被坏情绪牵着走，相信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告诉自己，我可以。稳住心态，一样一样来，再大的困难都一定会过去的。生活中难免会有风雨，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们。真正的乐观，从不是否认困难的存在，而是相信挫折只是暂时的插曲，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去面对，去解决。相信自己可以度过难关，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你永远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你是自己的小太阳，你先照亮你自己，小小困难不会把你打倒，你也能成为自己的光。保持积极乐观，坚定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某天你回头望去，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早已在不知不觉当中跨过，成为了你成长的勋章。愿你不急不躁，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前路坦荡，尽是美好风光。

8:52，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聊天，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你比如说6月19号，刚才已经有朋友发信息给我了，说阿树，我要了解一下6月19号的那个去甘南玩的活动，8天纯玩，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然后升级2晚的网评4钻酒店，零购物啊，吃天水麻辣烫啊，牛羊肉啊，什么手抓羊肉是吧，这个牛肉汤锅，碗麦积山、扎嘎纳、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等等很多的自然风光跟人文古迹一次性都打卡，那么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赴传奇等等的，反正你们如果感兴趣有空6月19号出发，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非常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有空真的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免费的体验一下这个功夫会馆里面这些孩子们和大人们都适合的一些课程，你会发现小朋友学了这个真的还蛮有用的，蛮好的，还可以去顺道领取一下专属的15秒车贴。因为燕青功夫会馆在全南京有8家分会馆，你可以找个离你家最近的去体验一下，然后可以去这个领取一下车贴啊。记住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包括像我们很多朋友今天都在纷纷下单的那个防晒霜，没想到防晒霜这么多人要啊，早说我早讲嘞。最近有2款防晒霜卖得特别好，一个是那个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20毫升1瓶，40毫升2瓶啊，2瓶只卖118块钱，海蓝之谜的哟。还有一款是那个兰蔻的小白管，2代的小白管，然后是一个正装50毫升，再送你4个小样40毫升，总共90毫升，才卖218块钱。我觉得这个夏天防晒霜要么就海蓝之谜，要么就是兰蔻的小白管，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个价格只有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才能够买得到，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啊，这个下单。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啊，找到我。我准备下一次啊，把我的这个微信号改一下，不叫南京阿树了，因为很多人拼那个时候金子老是拼少了一个哥啊，那是后鼻音，南京阿树 NANJINGASHU， 晓得吧啊。来吧，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歌，叫做《山丘》，因为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来推荐的 ，Kitty 想听啊。祝 Kitty 周末就算忙碌也开心，好吗？祝你在山丘当中找到这种开心和快乐，也祝大家周末都快乐。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周六傍晚5点不见不散。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在第九，就是现在比亚迪又厉害了，那我两年前那个车啥都没有，现在啥都有了，我能不能去置换呀？我置换一个全新的要交多少钱啊？他现在关心的是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换车的话，我现在没换，我说我车还能开，我说我要换车的话估计也得换一台比亚迪的车。我说他的这个太厉害了，就是让人觉得好放心啊，对吧？又报到一个陈旧的青草，谢谢。那树林球迷说，比亚迪不定期的推出王炸，国货之光，真的是国货之光，就这么厉害的一个企业。然后我昨天聚会的朋友里面有一个还在开着油车，跟我一样，那个车呢也开了不少年了，差不多十年我觉得应该也有了。他说他也准备换一个电车，但是呢他想换一个增程的，因为他想经常出去玩，电的话呢就害怕，对吧？到一些地方没有充电的地方。他说他去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到一个就是山里的一个民宿，然后就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他朋友都到处去找充电桩。他说这个就很麻烦。他说如果要增程的话，说实在是没电的话，我还能当个，对吧？还能用油再跑一跑。所以就是每个人他的用车场景不一样，那么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关注的点就不一样。反正我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样的轿车比较适合我。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纯电的那些车轿车的话本来就很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去轿车，大家都去造那种跑车，轿跑跨界，SUV 的话都造这么大，那真正的就是像女性开的正常一点的轿车，这个市场其实还挺空白的。好，这是我们在今天头条里面讲到比亚迪啊，比亚迪确实很厉害啊。然后其实昨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子也上市了啊，我们来一台一台说。那么昨天呢，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也迎来了上市。这个车呢推出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12.99万到159,900。啊，刚才讲了，在这个发布会战略发布会上推出了自研的4纳米啊制程智驾芯片选界 A3, 还有超纤线的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红外摄像头等等，对吧？这都是很厉害的一些技术了。那么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呢，也是外观方面延续了那个纯电动版车型的一个设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外观颜色上面呢有五种颜色可供选择。那这台车啊，我说一说它的尺寸，4.850米的车长，1.910米的车宽，1.670米的车高，轴距在2.840米，而且全系标配的是19英寸的轮圈，车尾呢也配备了贯穿式的流光锐捷的一个尾灯，还有配合一体式的扰流板，就是非常的年轻化和动感。车内呢也是有两种内饰的主题，搭载了15.6英寸的自适应旋转中控屏，加上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26英寸的 WHUD, 那并且首搭了滴滴虾超级智能体验。智驾方面呢，新车采用了天神智眼 C 的辅助驾驶，当你可以选装升级为天神智眼 B 驾驶辅助激光版，也就是 Pilot 300，那支持就是城市领航辅助，就是 CNOA 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你是可以升级的。啊，配置方面呢，顶配车型会有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记忆、10点独立按摩以及副驾的女王座椅，另外还有方向盘加热、车载的冷暖冰箱、智能香氛系统以及16扬声器的音响系统等等。后备箱的容量呢，正常情况下是680升，最大可以扩展是1659升。然后再看动力方面，动力方面搭载一个1.5升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最大功率74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 ，CRTC 纯电续航里程一个是205，一个是310，综合续航最大可达1845。然后新车还标配了云辇 C 的智能。

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和 TBC 的高速爆胎稳行系统。你看，就 12.99 万的车也有这么强的能力了，标配的哦。所以啊，你说你将来选车的时候会怎么选呢？好吧，这马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那还有好多好多没来得及说啊，马上跳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先连线杨晓，然后我们再来说还有一些昨天上市的新车，也得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点赞留言发帖和打卡，谢谢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连线杨晓，跟我们的他肯定很激动，因为在现场这个王炸发出的这个消息，确实我昨天晚上也看到朋友圈里面基本上都在说这个事儿，说明大家关注度是相当之高的。

0: 师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师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师，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师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情感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是上午的9: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是连线杨晓，给我们带来他昨天晚上去参加发布会的一些现场的消息。杨晓你好。
1: 哎，周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这个精神抖擞，昨天发布会开到10点钟，我从平山又到了这个今天的大湾区车展的这个旁边展馆旁边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两点钟睡觉，但是现在精神抖擞。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我看了，我昨天晚上发了一条视频啊，就是评论区里的那些评论特别有意思。昨天晚上大家都知道比亚迪发了一个战略发布会，重点呢几块，第一块呢就是正式宣布兜底，但这个兜底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兜底是城区领航的兜底。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所有的驾驶辅助环境之下，城区领航是最难的。
0: 是的，
1: 往往第一步都是先宣布说，我可以停车，对吧？自动泊车。第二步宣布我可以高快。

0: 快，就是高速和快速路，对吧？第三步的时候才宣布我是可以城区，对不对？因为城区里边自行车啊，非
1: 突发的状况比较多，
0: 特别的多嘛，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比亚迪突然宣布说，我城区领航条件之下合规使用，免责兜底，
1: 对，没有上限，
0: 在整个业内是没有任何一家敢做。这么去说吧，它就是整个地球上第一家这么去做的一个企业，它也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在停和城区条件里边都对自驾兜底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啊，那这个有昨天很多人不理解，说那不是有的企业送你自驾险吗？你这个跟自驾险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核心的东西它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嗯嗯嗯，
0: 很直接的一个事情跟大家讲啊，自驾险你出险了，第二年第三年的保费谁出啊？
1: 嗯，增加，
0: 是不是还在你头上？
1: 还增加呢，
0: 对不对？还是你头上。
1: 嗯，
0: 对啊，它上涨的这个保费是还是在你头上的，但是它这个兜底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修的车跟你没关系嘛，对吧？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他这个东西和其他品牌做的自驾险呢，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自驾险虽然可能我是送给你的，但是责任还在你身上，
1: 是的，
0: 对吧？他的兜底是责任都在我身上，
1: 就是只要是车的责任的话就是我的。
0: 对啊，只要是合规使用，这个责任都在我身上，
1: 对，
0: 知道吧？
1: 对。
0: 那关于这个免责条款啊，我说今天早上真的最多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在你电话来之前，我正在录这条视频。
1: 嗯
0: 嗯，就是关于这个免责条款的问题。好多人在评论区里跟我说，说你看他的免责条款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列了一堆。
1: 嗯，
0: 我当时我在想，有免责条款怎么了？他不就应该有免责条款吗？
1: 嗯，
0: 我说之前去年的时候，比亚迪在做。就是倒车场景的免，就是这个兜底的时候，
1: 泊车兜底，
0: 它是没有任何的条款的，
1: 嗯，
0: 就是零门槛，
1: 嗯，
0: 无附加条件，
1: 嗯，
0: 全免责，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跟你没关系，都是我的，
1: 嗯。
0: 后面两个月之后，紧跟其后的广汽丰田是列了很多的条件，
1: 嗯，
0: 其中就包括了这次免责里边你能看到的 4S 店维修啊，没有经过改装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在质疑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说啊，一个这个兜底怎么可能没有你免责呢？这个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你得去清楚啊。我想他说的也对，所以你看这一次比亚迪典型是学会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也把这个免责条款提前写清楚啊，是不是？什么叫合规？哪些是属于不合规的？我要说清楚嘛。
1: 嗯，
0: 怎么到丰田那边就是教你做事，到比亚迪这边又不对了的，就很奇怪啊，就这个事情。好，这个是自驾兜底，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比亚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看后面谁来跟。现在每一家都在说自己的自驾很强，强到可怕，对吧？
1: 嗯。
0: 但是有没有人敢跟进来说，我来兜底？你不是很强吗 ？L 三的时候都是厂家来兜底，在进入 L 三之前，所有人都说我自己是 L 二加加加，我是 L 2.9，对不对？那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1: 对，你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对，来，你来证明你自己嘛，对不对？你就说我提前说我来兜底。网上今天还有一种声音说啊，你足够一些方案，但是最终普及呢能够下了大概六七万的车都可以去做，
1: 嗯，
0: 这其实是靠规模优势去做到的，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把所谓的驾驶辅助这个东西去魅，就是它作为一种安全的配置，等同于 ABS，
1: 对
0: ，EBD，
1: 对
0: ，ESG， 对吧？
1: 是，将来肯定很快就等同了，很快就标配了。
0: 它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高低档配置的分层，它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必备，
1: 嗯，
0: 对吧？比亚迪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想让大家敢去用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强调一下，它不是自动驾驶，责任还在你身上。只不过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如果遇到了问题他来兜底，
1: 嗯，
0: 是这样一个理解，对吧？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昨天我有一个朋友的聚会嘛，然后我发现我一两年没见的朋友都换车了，都换腾势了，
0: 嗯，啊，对啊，就开始换新能源了嘛，
1: 嗯，
0: 就大家随着对于产品的了解，对于新能源的这个技术的了解， 我觉得有

0: 很多的东西之前的一些谣言可能最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去打破吧。
1: 嗯，
0: 今天我过会儿时间呢就要去那个现场啊，到现场之后呢我会来看一看今年的大玩具车展上面有哪些亮点，到时候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
0: 嗯，好，先这样啊。
1: 好，再见。
0: 好好，拜拜。
1: 嗯，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是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说实话，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搞不好将来真的要换一台比亚迪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可能就我身边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嘛，对吧，他们都会觉得你怎么会想到要去买个比亚迪啊，就觉得比亚迪那车怎么行呢。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怎么可能去买比亚迪呢，真是。但是我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我昨天还跟朋友讲，因为朋友已经买了比亚迪，他买的腾势，我说我真的可能要买一台比亚迪了。因为确实当一些安全配置给你配上了之后，对吧，你开车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发生事故，要更加的安全。如果在这方面他帮你这个后顾之忧给解决了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现在只是觉得说，将来如果都自动驾驶了之后，人是不是还需要买一台私家车？我在纠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得太远了。我感觉将来如果真的大家这个所有的车都大部分吧都自动驾驶了，我干嘛要养一台车呢？对不对？我完全可以用订阅制的方法去订一台车吗？不知道将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但是说实话，我身边因为昨天聚会都是一年没见的朋友了，换的都是新能源车，大部分换的是增程的。我觉得可能对于那些就是需要在工作里面需要说走就走的人来讲，增程是他们最没有负担的。如果再有一个比较好的智能驾驶辅助的话，那真的就相当之完美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10点钟之后再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昨天上市的一些新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整体车流量下降，不过目前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还是要排队通行，尤其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等待时间会比较长。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往双桥门方向间断缓行，应天高架主要是往大教场方向车辆较多，缓行到云锦路上桥口。中山东路和汉中路部分路口车辆有短暂积压，广州路在虎踞关的路口通行会比较拥挤。过江通道中，夹江大桥和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短暂缓行，其他基本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南站青年之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2: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3: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1: 小白，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2: 谁是小白？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连线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车享家的车险方面的专家范全。我们把范全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当中来。大家自己开车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碰擦事故也好，事故也好，在保险理赔方面，包括续保方面，如果有具体问题的，也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都可以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范权的电话接进来。范权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范权，我们先来回复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后台的一个留言，他说想有两个问题，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续保的话，我换一家保险公司，是不是就能便宜一点？
1: 首先那个我们车辆的保险它的情况是跟人跟车的，与你换不换保险公司，就是在保费计算上面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影响车辆保险的价格，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车辆本身的一个价值，第二个呢是那个就是我们车辆是否有出险，然后主要呢是这两个因素。就是有的车主可能说，哎，我在人保买的保险，可能我今年出了两次险，我明年换到太保去，那么太保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呢？我这个出险就不算了，那其实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你的出险记录就是会随着这个车一直走，他们数据都是共通的。
0: 对，
1: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那个保费是不会变化的。但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说，各家保险公司之间就是说对客户的话，它会有个区分，一种呢叫续保，一种叫转保。续保就是说，哎，我本身就是我人保的客户，我今天又在人保买了，那么我就是续保。
0: 对，
1: 转保呢，我之前是人保的，我现在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去买了，那我是转保客户。
0: 对，
1: 那保险公司呢，为了就是说增加自己的这个业务量什么的，他会对转保客户呢，有的时候呢

0: 大家都能查得到，不要说保险公司了。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答，他说如果我车卖了，
1: 嗯，
0: 那会影响下一任车主的保费吗？
1: 嗯，我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卖了，甚至说是二手车主，对吧？
0: 对，
1: 就是我的前任车主里面车子可能出了好多次钱了，对吧？那我再买这辆车的时候，嗯，对我的
0: 保费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吗？他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系数叫 NCD 系数， NCD 系数就是出险系数。
0: 嗯，
1: 然后一旦就是这个车辆过户之后，那么它的折扣就会归零。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折扣系数这块，就是说直接会变换成那个，就是相当于是第一年新车一样的，
0: 就像新车一样的，
1: 对，不享受任何折扣。
0: 只要换车主了，
1: 嗯，对，是的，然后就不享受任何折扣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前任车主的这个出险记录呢是不会影响到下任车主的，保险公司它一般是不会，就是说，因为你之前这个车主啊，就是出了几次钱啊，会影响到下任，这个一般是不会的。但是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如果前辆车有重大事故的话，
0: 嗯，
1: 那么保险公司会有可能会提高它的一个自主定价系数。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保费可能会上涨，一般都是涉及到重大事故的时候。
0: 嗯，涉及重大事故，
1: 嗯，
0: 那就是不一样了，对吧？
1: 嗯，是的。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操作，就是说如果我这辆车出险次数比较多，比方说我今年出了4次或者5次险，对吧？
0: 嗯，
1: 那么它的保费它会有一个上涨，上涨了1点几上涨。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4: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我们在今天车管家在现场环节里面呢，继续连线到我们的车险方面的专家，来自于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包括碰到一些小碰擦的事故，出险理赔方面有一些具体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方法。

0: 是来参与现场热线84652997，大蓝鲸，还有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发帖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范泉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范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工作里面碰到的一些就是保险理赔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案例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好吗？
1: 好的，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实际上碰到的一个案例吧。
0: 嗯，
1: 是那个事故地点发生在红山路上面，红山路由北向南上高架的时候，其中会通过一段只有单车行的一段道路。
0: 嗯，
1: 然后这个段单车行的道路旁边呢是一个玄它的左侧有一段就是从那个玄武大道的一个辅路过来的。
0: 嗯， 嗯
1: 就是说左边的道路会要拐弯掉头，这个行驶到红山路这个小道上面来。
0: 嗯，
1: 然后右边红山路这个过这个小道是正常直行。
0: 嗯，
1: 然后两边呢按正常的交通法规呢，首先我们这个转弯掉头的是要让直行的。
0: 对，
1: 当天的车呢也是比较多，然后就是说也是拐弯的车主呢肯定也是想硬挤进去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直行的车道呢对吧，那也是我不愿意让你挤进去，两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
0: 碰到了
1: 碰擦
0: 啊。
1: 对，事故呢其实不严重，但是呢影响呢也比较那个，第一个呢是耽误，从自身来说耽误下班回家，
0: 耽误时间了，
1: 很耽误时间。第二个呢，因为他两车一碰撞之后呢，就是说因为那个道只能是一股道，整个后面呢就全部都堵住了啊，然后就全部都堵住了，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比较影响交通。
0: 嗯，
1: 然后后续然后也是离车厂家不是太远嘛，
0: 对
1: 对吧，然后那个正好也是后续也是到那个车厂家这边维修，然后我也是跟车主，因为当天我正好也是遇到了对吧，然后也跟车主聊
0: 了
1: 一下。
0: 哎，
1: 就是我是跟那个就是说在主路就正常行直行的车主是在我们这儿弄的，跟他聊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就是说我说这个事故当时你是不是故意的对吧，
0: 你不让
1: 我笑了一下。哎，对，他跟我笑了一下知道吧，他说是的知道吧，他说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
1: 不，就是说我当时在那辆车的后面，
0: 嗯，
1: 我能感觉得出来对吧，他当时他是注意的，因为当时车很多，车速都不快
0: 啊，
1: 他是能够注意到，他就是
0: 可以避开的
1: 啊，可以避开的，那可以避开的。然后他就故意的硬顶了一下，就是他的左侧大灯跟对面的右侧的这个叶子板那边，
0: 对，
1: 可能大灯都没有上到啊，叶子板那边呢就是给蹭上了，对吧？然后他说我也知道这个肯定是他的全责，因为这个叫什么，就是他要让我的直行嘛，对吧？
0: 啊，
1: 相当于是
0: 对
1: 啊，硬挤过来，对吧？然后他说我本身就不想让他，然后那他非要往里头硬挤，那我就给他个教训。
0: 他责任更大嘛，反正就是。
1: 对，是的，当时这个车主跟我聊天这么说。然后但这里呢，我也是奉劝一下大家，就是说，就是没有必要，是吧？就是说这个当时为了一股气啊，或者什么事情啊，对吧？就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比较耽误时间耽误事儿。
0: 嗯，
1: 双方呢这个呢也是就是说好在就是什么呢，那边交警离得都很近，交警非常快的啊，
0: 就来了，
1: 就过来了，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让两辆车把车呢都挪到旁边去了，然后恢复了这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对吧？
0: 嗯，
1: 然后交警这边呢当现场呢就是说就是一下子就是责任这边也非常明确，
0: 嗯，
1: 是吧？你是管让执行的这一块，
0: 嗯，
1: 责任也是定得非常明确，
0: 嗯，
1: 就是说现场呢把照片啊，互相的照片啊，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0: 嗯，
1: 然后再联系，就是到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

0: 辞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绕城公路马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是从徐庄出口排到马群枢纽，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请耐心通过。快速内环的新庄立交应天高架车辆还有短距离的排队，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畅通。地面主干道汉中路东向西在排路巷到上海路之间车辆积压，中山东路清溪路路口双向排队，广州路和虎踞关路通行还是很拥挤的状态。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现在全部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此刻实时气温25度左右。明后两天周末南京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能达到30度，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间值守、备瞄瞭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7: 那么
6: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8: 各位好，在星期五的中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好啊，今天周末了，好消息就是这个周末呢天气不错，然后体感也很舒适。有没有发现，哎，这两天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温度是以在早上晚上的时候呢大概24-25度，中间的话就中午的时间啊28-29度的样子，还行是吧？所以这个周末咱们得出去走一走，得动一动啦。所以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置顶的都是关于运动的置顶图。你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去看图。这个图不是随便上的，因为我想跟大家来玩一个趣味测试。尤其是第一章，它其实就是在指引你，告诉你怎么做这个测试。 TT 说，哎，这个应该是针对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吧。哎呦，还不是哦，不完全是啊，可以这么讲。我想问问你啊，今年几岁？TT 我知道你很年轻， 大学刚刚毕业，对吧？还没有步入到中年人的行列嘞。但山里人啊，正在问候的说：“苹果中午好啊，周末快乐，周末健身做起来，人生健康最重要。”山里人，我认为你应该是一个最起码超过30岁的人了吧？我没有。应该没有猜错，对吧？还有昨天第一次见面的一位新朋友许盈梅，欢迎你继续来报道。我猜可能也是一个中年人，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说呢？这涵盖了从20岁一直到50岁的人群，尤其是你别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啊，出门旅游什么的，真是追不上大爷大妈，逛个街都想找一把椅子坐一会儿。那如果你也是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肌肉健康悄悄地发生了退化。那么想要知道你的肌肉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然后呢你要有条件准备一把椅子啊，我们就来做一做这个测试，可以测出你真实的身体年龄，行吧？有条件的话现在就可以把椅子备好，然后手机备好，或者是计时器。这个椅子呢要求啊基本上就是普通的椅子，高度在43厘米左右吧，43到45。你坐下来之后呢，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是髋部弯曲大概成90度。这个就是我们最普通最普通椅子，像我现在在直播台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椅子的高度。最好呢这个椅子啊坐垫比较硬一点，椅背是直的，没有扶手。然后你的准备姿势呢，这个椅子靠墙先放稳了，然后你人坐到椅子中央，把这个双手啊交叉放在你的肩膀上，看到了我们现在第一张图没有，然后双脚平放在地面和肩同宽，接着就要起来做动作了啊。站起来的姿势呢，就是你先开始计时，因为我们是以30秒计嘛，计时开始之后，你就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完全站直啊，就是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要完全伸直，然后再坐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坐下来，当你的屁股碰到椅子之后呢，再站起来，就是你计算一下，在30秒之内，你从坐到站能完成多少次？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腰背挺直，你的手臂紧贴胸部啊，因为你如果摆臂的话，实际上是你的身体在借臂膀的力气，行吧？来，30秒，你来计时一下哈，然后把你做的这个次数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我看看你很气。小金鱼说：“哎呦，有意思，但是这会儿我没法做，我要回家打卡。”行吧，这个姿势呢看起来非常简单，对吧？但是你要按照标准姿势去做啊。所以我是把那个正确的姿势照片发到了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蓝金黄老师说，本人男，今年36岁，目前能做到搬运大件儿，爬楼不费劲儿。那你这个厉害啦，说明你的肌肉能力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测试呢，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太简单了啊，虽然这么一个简单动作，但是它是一种很可靠的，可以区分我们体能水平，可以预测受伤风险，还可以看出你锻炼效果的测试，尤其适合平常不怎么运动体弱的人。那坐下来站起来这么一个简单动作呢，它其实主要用到了我们臀部大腿前侧以及后侧的肌肉力量、核心稳定性和身体的平衡能力。所以30秒之内啊能完成的次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你下肢肌肉的健康水平。如果你平常是一个锻炼比较少的人，那你的肌肉健康状况一般会在30岁之后，20到30岁达到顶峰，30岁之后逐渐下降，连带着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其实最开始这个测试是专属于老年人的啊，因为它可以评估我们的肌肉力量、身体活动能力、跌倒风险，这是筛查老年人肌少症的标准之一。我们都知道老年人这个肌肉含量啊、肌肉能力啊非常重要，因为会有那个 容易摔倒的风险嘛。但是近些年呢，就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做这个坐立测试也很有用。从完成的次数可以看到你平常锻炼多不多，体能的水

0: 水平是高还是低。那么我们来说一个判断的标准吧。刚才说了，按照这个标准的动作，你在30秒之内能做多少个呢？如果你做不到20个，那么对不起，说明你老了，太扎心了吧。你有没有做到20个？你看这个结果出来了啊，你到底是一个脆皮青年呢，还是一个运动达人呢？如果你测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做不到20个，也不要太过焦虑。怎么说呢？就是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啊，进行合适的力量训练，那么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一个月之内一定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继续锻炼下去，你的肌肉健康一定会回来的。行，那怎么样做合适的力量训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制定的第二张图啊，里面有三个比较好的这种力量训练，包括它的作用、它的正确姿势啊、它的要领，都用文字的方式呢给大家标注的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有需要的人就可以自行把它下载下来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对照着去做了。很多人在报告自己的测试结果，山里人说苹果好，我可以做20个，那恭喜你啊，还没有变老。落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我要打卡，我天天运动呢。哦，山里人好厉害啊，他说我是70年的，今年57了。70年不是56吗？干嘛非得把自己说大一岁啊？再来看到一无止境说苹果中午好，我也是70年的，我做了20个，我没敢做太快。行行行，都还不错啊。那许银梅说我今年53岁哦，我都已经在家帮儿子带娃了，那你这退休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早啊，希望你可以在带娃的同时，帮孩子带娃的同时啊，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乐趣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行吧，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运动。其实运动不是说你需要找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这么大段的时间，非得到这个健身房啊，花钱在那儿吭哧吭哧搞器械啊、跑步啊，什么什么东西。它其实可以分散到我们生活的细碎的时间里面啊。比如说你现在有空，你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小小的运动啊，找个椅子啊，动一动，扣扣胸啊。或者是压压肩呢、做做下蹲呢、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能够起到作用的啊，小小的运动方式啊，大家不要浪费，好不好？星期天、星期六，哎，这个周末天气都不错，那出去走一走，总比你天天躺在家里面要好太多。
1: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新养生。

0: 这个效果达到了啊，提醒大家要运动一下，然后提供给你一个测试自己肌肉能力还强不强大的小动作。很多朋友都在做撕牛奶响面包，说我30秒做了27个，有点累。我82年的，我是不是老了？看来你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老，这是拼了呀！这是是，那你这种运动的习惯就非常的好，就是你其实不需要特别大段的时间专门去做一件事情，你就把它拆分好，放在生活的碎片时间里面就好了。行吧，如果你还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肌肉能力，继续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去看一下此刻置顶图的第一张，对照去做，看看自己30秒当中可以做多少个。说到运动呢，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轻便的跑鞋，灵动缓震轻跑鞋。如果你觉得说运动的时候没有一双舒服的鞋子，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需要的。那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鞋子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你穿一双不舒服的鞋，你别说你运动了，你连走路都走不了多少步，对吧？还有啊，有的鞋子它那个鞋底特别滑，尤其是像下点雨啊什么的，在湿滑的地砖上，你不要说跑，你连走都不敢快走，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这款跑鞋呢，它鞋底用到的是橡胶融合发泡技术，穿起来特别的轻盈，而且还很耐磨防滑，抓地力很稳。它并且用到了分段式的底花设计，这个呢就更加升级了它的防滑和耐磨性能啊。不管你是在跑步机上，又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在那种湿滑的地砖上，你都不用担心，安全感直接拉满。那么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呢，官方网站的这个售价是359元，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福利，到手价格179啊，就相当于快5折了，男女同款。如果你是准备买两双的话，就是你不管是买给谁啊，又或者是男款女款，买两双更加的划算，到手两双的价格才299，就比你单买还要省很多。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也比较的百搭，从35码到45码，尺码齐全啊，官网同源品质，今天只有100双，就是它只有这么多拿出来做活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9号，南京都要过一个节。过什么节呢？叫文艺节啊。如果你是这段时间，就是从今天一直到6月19号到南京来玩，我倒是觉得这些地方你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一说到文艺，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偏离生活的这么一种气质啊，对吧，叫曲高和寡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文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而且呢在5月29号到6月19号，很多的街巷啊，或者甚至是菜场，这么烟火气的地方都有很精彩的展览，这个就是南京文艺节的一部分。半点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跟你分享一下啊，告诉你去哪里可以看到这些很有意思的微展览。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轻轻挑起一块儿，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车流量大，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8: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像一只适与正义
8: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半点之前呢跟大家聊到了在周末的时候天气很不错，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请大家出去走一走。

动一动啊。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测试肌肉能力的动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去测试。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上传了新的照片了，这组照片看起来就相当的赏心悦目，而且如果你把它放大了，就会发现哇，这都是好有意思的活动啊。你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请温度生活看图，或者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9号啊，南京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这个展览呢叫南京24家城市微展，这实际上已经是第6届了啊。那这个城市微展呢，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啊，就是希望让艺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自然的生长，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众艺术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哎呀，我想这个活动跟我们温度生活太契合了，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温度生活，发现、追求、创造美好呀。所以这么一个好活动，我不得跟你好好介绍一下吗？那这个24家城市微展啊，它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又有哪些展览你可以参与进去呢？你可以先去看看图，然后详细的内容我在一首歌曲之后跟你来介绍介绍。

0: 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了。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5242-9899。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

0: 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今天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给你推荐推荐我们旅行社啊的新的路线。像青海这条路线是非常成熟的了，今年又做了一次升级，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啊，有这个电视剧《生命树》的那个取景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另外今年我们远距离的旅行呢，还有南北疆。南疆的话是8天7晚的时间啊，除了可以欣赏到最壮美的峡谷风光之外，还有一个活动我自己特别感兴趣，就是要带大家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手气，看看能不能捡到和田玉。我就先祝大家好运好吧。然后北疆的话呢，今年是10天9晚，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6天的这个行程是去江西的，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吃一吃江西菜，泡泡庐山温泉，然后去景德镇买买买啊，这个是2999元每人。这些旅行的路线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行吧，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你收听，谢谢您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呢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祝你周末愉快。
2: 当我是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这是蝴蝶振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随后的半个月内，对方时不时对赵先生嘘寒问暖，后来还称喜欢赵先生。老家要拆迁了，有300万的拆迁款，想和赵先生确认恋爱关系，一起生活。但是以拆迁款相关手续需要其本人回老家办理，没有路费等理由，让赵先生多次转账。赵先生要求见面，对方答应后发来机票截图，但是赵先生在机场等至次日凌晨2点多，对方仍未出现，意识到被骗，随后报警，累计损失20000余元。警方提示，网络。

0: 相亲交友，务必时刻绷紧防范之弦，切勿被虚假人设、甜言蜜语、线下见面兑现承诺等蒙蔽双眼，切莫因一时情感冲动丧失理性判断能力，警惕情感绑架，不轻易转账。遇到此类情况，务必提高警惕，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及时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
1: 谢谢玉霞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网络相亲交友务必时刻绷紧防范之弦，切勿被虚假人设、甜言蜜语、线下见面、兑现承诺等等蒙蔽双眼，切莫因为一时情感冲动丧失理性的判断能力，警惕情感绑架，也不轻易转账。遇到此类的情况呢，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求助，并且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证据。好，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线下买金投资是陷阱，民警紧急拦截55克的黄金。凌晨3点，无论如何不能松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待会儿详细来讲。打个车，微信到账199395元，司机急忙找乘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
0: 你此刻是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吗？啊，除了南京，那我们江苏其他地方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档节目。通过大蓝鲸 APP 其实听起来很方便，进入到节目的这个主打单元中间有一个关心锦媒工作室，那你就点击开来，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大蓝鲸 APP 的家。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先点一个关注，然后呢可以一边啊去看文字，因为我们有很多网页文字图片，那在这儿还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这会儿有朋友已经在答题了，他们都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欢迎您也进来看看。今天的互动问答提示，当你收到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有一个印着二维码的杯子，并且附着说明，扫码入群有惊喜，你应该怎么做呢？A. 这是骗子引流的伎俩，我不会上当。 B. 不要白不要进群领红包。 C. 这个群真不错，把其他朋友也拉进来。那么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小何带来的5000的问候和你的答案啊，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你的答案是否准确。我更期待着其他的朋友一起走进来，把你的答案留下来。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快乐。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先来说一个令我们感觉到非常暖心的事儿。凌晨3点，河中央顺着手电的方向，一个模糊的身影上下沉浮。快快快，救命救命！身高1米8的他冲上去，可是瞬间被湍急的河水淹没了。这件事儿发生在5月23号的凌晨3点15分，南京市公安局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小海派出所接到了报警，称小区附近有人落水。00后的民警朴志清和辅警顾金磊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顺着呼救声，借着手电光，发现河中央的落水人。但是这个水域连通外河，水深莫测，水下乱石交错，暗流湍急，情况危急。朴志清没有丝毫的迟疑，迅速卸下单警装备，纵身冲下河堤，淌着水一步两步三步向落水者靠近。突然脚下踩空，身高1米8的他瞬间被湍急的河水淹没。水这么深啊，朴志清心中一凛，咬着牙继续前行。行到落水者身旁的时候，对方出于本能紧紧地拽住了他的手臂，巨大的拉力让两人一同向下沉坠，可以说是生死一线啊。朴志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无论如何不能松手，他奋力地稳住身体，一次次将落水者托起，拼尽全力向岸边挪动。随后呢，朴志清和辅警顾金磊合力把落水者成功地救上了岸。来不及片刻的休整，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步开展了现场的急救。直到救护车到达，这个时候他的小腿猛然传来一阵剧痛，他卷起湿透的裤腿，水下磕碰造成的伤口正在往外渗着血。顾不得腿上的伤和湿透的警服，他陪护落水者一同到医院帮助挂号对接。

0: 看护，确认对方身体无误之后，他才着手处理自己的伤口。回到派出所的时候，天色已经破晓了。今年26岁的蒲志清是小海派出所的一名探组民警，从警不到3年，他从青涩的新警成长为了办案主力，踏实工作也获得了各方的认可。今年以来，他已经收到了5面群众送来的锦旗。他说，当时事发瞬间根本来不及思索，出于警察的职业本能，一心只想把人救上来。蒲志清坦言，我会游泳，心里还是有底的，救人第一。听闻此事，他的父母非常担忧，打来电话问候。小蒲笑着宽慰父母，你们的儿子的能力难道还信不过吗？我想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纵身一跃，湿透的警服和带血的伤口，或许就是这位00后民警最清晰的青春注脚。我们的节目也要为蒲志清警官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山里人带来的周末的问候。赶紧啊，你也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上面来。每天看到老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活跃着，真的蛮开心的。每天我也希望我们的老朋友能够带着新朋友一起来到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近日，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沿江派出所反诈唤醒队成功地拦截了一起以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邮寄黄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时避免了辖区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内容。当天下午呢，市民何先生浏览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条足不出户快速赚钱的广告，他呢非常心动，于是就根据广告扫描下载了指定的软件。登录之后，很快就有客服和何先生取得了联系。上面有很多任务可以选，我先选了一个200元的任务，想试试水。何先生说自己完成任务之后，很快就在平台看到了返利，便加大投入，完成了一笔800元的任务。果然显示收益到账。看着账户里比本金多出不少的金额，何先生彻底就放下了戒备。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轻松赚钱的途径，一笔接着一笔的去完成任务。可是当何先生呢想要将前期投入的本金和收益提现，却显示操作失败。客服称何先生之前操作失误，后台正在修复，让何先生不要着急。同时呢又抛出新的诱饵，告诉何先生现在啊金价持续上涨，可以在线下购买金条存入平台，后续呢平台将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收，能够赚取翻倍的差价。就在这种洗脑式的劝说之下，何先生听从客服的指令，立即前往金店累计购买55克金条。那么就在何先生购买完毕，准备按照对方要求

求进行进一步的操作的时候，咱们沿江派出所接到了预警信息，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何先生详细核实情况，并且反复叮嘱他保管好金条，你等我们来。经过民警的紧急劝阻和细致的讲解，何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表示不再将黄金送出。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凡是足不出户、刷单返利、低收入高回报的赚钱项目，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且邮寄的，都是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只通过网络将一台设备，可以是手机，可以是电脑，这上面的屏幕画面实时的传输给其他的设备或者是用户的技术。其核心功能就是让多人同步查看同一个屏幕的内容。这项技术呢，被广泛的应用于远程协作、演示或者是教学等场景。那在电信网络诈骗中，诈骗分子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利用屏幕共享功能获取受害人的账户信息、银行卡号。

0: 验证码等，从而骗取钱款。
1: 那我们来看一则典型案例。周女士呢，她网购了一件衣服，几天之后她接到自称是物流客服的电话，对方声称由于自己的失误错将包裹丢失，要通过官方支付平台给她进行3倍理赔。随后呢，周女士添加了这位客服的好友，对方以协助操作的名义要求她下载会议软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对方引导周女士逐个点击银行 APP 并且进行操作。没过多久啊，周女士收到银行发来的转账短信，其名下银行卡陆续转出了4笔资金，共计损失13万元。
0: 警方提示，在未确认对方的身份和目的前，切勿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下载链接，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在涉及资金操作时，需要格外的谨慎。
1: 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屏幕共享。第二个关键词，百万保障。
0: 那百万保障是一些支付平台提供的保险服务，是指当用户支付账户因为被他人盗用而导致资金受到损失的时候，按损失金额承诺不限次赔付，每年累计赔付的金额呢，最高为100万元的安全保障。那这项保障措施是自动开启的，不论是微信、支付宝还是抖音里的百万保障都是完全免费的，用户呢，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在冒充客服退款类的诈骗中，这个词啊经常出现。诈骗分子通常以误开启了百万保障为由，诱导受害人进行退款操作，从而实施诈骗。
1: 我们同样来听一个典型案例。近日呢，市民王先生就收到一个自称为抖音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说王先生开通了抖音百万保障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后续将每月自动扣除2000多元。王先生担心自己被扣费，于是便按照对方要求添加了好友，并且在对方的指导之下打开抖音进行百万保障协议关闭的操作。由于王先生说没找到客服说的页面，客服就让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帮他操作。之后呢，客服先后以信号不好需要换沟通软件、银行卡存在问题需要登录手机客户端、需要扫二维码进行转账测试等等一系列的套路，把这个王先生啊是绕得晕头转向。最后王先生连银行的短信验证码也告诉了对方。被转出去了很多钱之后啊，王先生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0: 警方提示，如果对百万保障的相关业务有疑问，应该直接联系平台客服，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核实。但凡是接到了陌生的来电，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引导你关闭百万保障功能设置的，都是诈骗行为。
1: 第三个关键词，我们要说到安全账户。
0: 那安全账户呢，也被称为担保金账户或者是保证金账户，这个啊是有这个词的，是银行为了满足客户的资金安全需要而设立的一种专门账户。那这个词呢，在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中经常的出现，诈骗分子会冒充公检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户被冻结、资金有风险等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中，并承诺资金核查完毕以后将进行返还，从而实施诈骗。
1: 来看这个典型的案例，何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警察的电话，称何女士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涉嫌非法洗钱，要求她配合调查。对方呢，添加了何女士的 QQ 好友，并且还发来了财产冻结书，以案件涉密为由进行威胁恐吓，要求她到无人房间配合调查，并且禁止对外联络。随后呢，让何女士将银行卡里的所有钱款转到安全账户，声称案件查清之后将全部返还。在完成转账

0: 仗之后，对方就失联了。何女士方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1: 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电话中自称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您把资金归集到指定的账户，或者要求提供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对，公安机关、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那么第四个反诈关键词，我们要说到的是 NFC 盗刷。
1: NFC 呢，全称为进场通信技术，它可以让两个设备在几厘米的距离内进行无线的数据交换，就像给设备装上了一个电子的感应器。目前啊， NFC 的技术被广泛的应用，比如说移动支付、公共交通、门禁卡等等。然而啊，这项便捷的技术也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诈骗分子会要求受害人将手机与银行卡进行贴靠，通过 NFC 的功能使银行卡的信息与虚假的 APP 绑定起来，直接读取并转移银行卡内的资金。
0: 我们云闪付和 UniPay 三款软件，并且还打开了屏幕共享，按照对方要求把银行卡靠近手机，随后他就发现他的银行卡内近12万元被盗刷了。
1: 那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 NFC 盗刷的这么一个手段。第一步呢，是需要安装木马软件，诈骗分子会诱导被害人下载银联会议、 UniPay 等木马软件，获取手机的控制权。那第二步呢，会统一的管理银行卡，这个时候骗子已经控制了手机，再通过云闪付的软件收集被害人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实现统一管理。云闪付呢，是中国银联推出的一款正规的官方软件，本来是为了方便用户统计自己所有的银行卡这个功能设计的，却被骗子盯上拿来利用。第三步就是利用 NFC 的功能盗刷，被害人按照要求将银行卡靠近手机，银行卡信息通过 NFC 被读取，骗子呢就利用木马软件远程的调用该信息完成刷卡操作。期间啊，手机黑屏是骗子故意制造的，掩盖盗刷行为。那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们南京反诈中心公众号的话，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就是手机黑屏了，自己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就是一定要把手机的卡拿出来，或者是家里面的无线网络断掉，这样子可以夺回手机的控制权。那 NFC 的技术安全与诈骗的条件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NFC 呢，作为短距离的通信技术，本身具备较高的安全性，近距离接触并且有加密和令牌化技术的保障。那怎么能实施诈骗呢？这就是在前期的过程中，诈骗分子让受害人下载了一些非法的软件，开放了 NFC 的权限，并且去配合他操作，并非 NFC 单纯的技术漏洞。那怎么做防范呢？首先要阻断信号，不用 NFC 功能的时候，可以在手机设置中关掉 NFC 的选项，阻断 NFC 信号传输。第二就是权限管控，定期检查手机的应用权限，关闭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恶意软件获取 NFC 的权限。最后就是要主动警惕，提高安全意识，不轻信来电和下载的请求，避免银行卡暴露，定期检查交易记录。警方提示， NFC 的技术本身是安全可靠的，但是诈骗分子利用其功能设计骗局，大家就需要提高警惕，切勿随意将手机与银行卡进行贴靠，谨慎通过 NFC 的功能进行陌生的支付操作。

0: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你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为你同步直播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节目组的热线84652997 84652997。今天的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解读20个防诈关键词。刚才我们说到，第一，屏幕共享；第二，百万保障；第三，安全账户；第四， NFC 盗刷。接下来的时间，请马警官和大家来说说两卡。
2: 两卡是指手机卡和银行卡。手机卡呢，不仅包括我们日常使用的移动、电信、联通、广电四大运营商的电话卡，还包括虚拟运营商的电话卡以及物联网卡。那大家可能会对物联网卡比较陌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相机拍了照片，那相机里面是自带的一张流量卡，所以可以无限的把照片传输到我们的手机上。那这张卡其实就是物联网卡，它只能用于固定的一个物体，并不能用于通话或者是发短信，不能用于上网，这个就叫做物联网卡。那银行卡呢，包括个人银行卡、对公账户、结算卡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账户，比如说我们日常频繁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等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些都是属于银行卡的类型。那非法买卖、出租、出借两卡并以此牟利的行为，这本质上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借用普通的用户身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网络的监管追踪而布设的陷阱。用户如果明知这个人用于不法的用途，却仍然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两卡，就有很大的概率涉及到帮信行为。警方提示，买卖或者是租借两卡均属违法行为，请勿将个人办理的手机卡、银行卡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租借或者是买卖给他人。那第六个关键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帮信行为。帮信行为是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

0: 支持或者是帮助的行为。简单一点说，大家可以将之理解为诈骗分子的帮凶。那在实际中呢，多表现为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洗钱，开发一些违规的软件，为电信网络诈骗 APP 提供广告推广等行为。他们呢，构成了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被称为电诈的工具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的第二款规定，该行为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的呢，可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警方提示，帮信行为看似获利，实则可能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任何出租、出借、出售两卡，或者是参与引流、洗钱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切勿贪小失大。
1: 刚才呢，马轩警官和大家说到的是第五个反诈关键词两卡，第六个反诈关键词帮信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刷流水。
0: 那刷流水是指通过人为制造虚假的资金流动记录，以增加账户的交易流水的行为，通常用于提升信用评级，或者是为了满足贷款审批的需求。因此，诈骗分子经常以刷流水为由，诱导受害人向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
1: 我们来听一个典型的案例。王先生呢，在网上添加了一个陌生的网友，对方称可以帮助其办理贷款。王先生呢，随即就向他咨询贷款的流程，对方向王先生索要了相关的个人信息和放款银行账户信息，随后还辩称啊，王先生的贷款资质不足，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没有达到放款的要求，可以帮助王先生免费刷流水。而王先生呢，按照对方的指示，分多次向指定的账户转账共计5.2万元。但是对方啊，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放款，并且要求继续转账。最终王先生发现这个网友失联了，才知道啊，自己上当受骗了。
0: 警方提示，刷流水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违反了金融法规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在办理相关的服务时，遇到对方要求刷流水的，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直接向对方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
1: 接下来呢，我们请马轩警官
0: 相关的诈骗链接。
1: 我们来听一个典型的案例。近期呢，市民李女士收到了移动商城的短信，称话费积分即将清零，点击链接兑现现金。页面呢，要求她填写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提交之后，账户被分笔盗刷了1.2万元。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积分清零通知，避免盲目的操作落入诈骗陷阱。面对积分兑换或者是清零的提醒，应该直接通过官方客服热线、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 APP 等正规的渠道进行核实。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997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为了帮助广大的群众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公安部刑侦局呢，通过对近期侦破的电诈案件进行了分析研判，并且综合各地的预警劝阻经验做法，系统总结提炼了20个防诈关键词，给广大的群众提供破译电诈骗局的密码。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反诈民警马轩走进到直播室，把20个关键词逐条给大家讲一讲，帮助大家呢一眼识破骗局。

0: 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啊，学习过程当中，不管你听到还是看到了这20个关键词，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刚才马警官说到了第一，屏幕共享。第二关键词百万保障，第三关键词安全账户，第四关键词 NFC 盗刷，第五个关键词两卡，第六个关键词帮信行为，第七个关键词是刷流水，那么第八个关键词呢是积分清零。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反诈关键词，修复征信。
1: 征信记录啊，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在信用机构管理下的信用活动记录，主要涵盖贷款、信用卡、按揭、担保等金融交易活动，以及逾期、欠款、违约等不良的信用信息。如果征信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诈骗分子常常利用修复征信为由，利用受害人急于清除不良记录的心理，实施诈骗。
0: 我们还是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近日呢，市民刘女士报警称，在家里面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支付宝平台的客服，称刘女士支付宝绑定的账户经过平台判定为大学生账户，因其已经毕业了，不是学生了，需要将学生账户转为普通账户，否则会影响到她的征信，并且给他发来国家征信网的链接，让刘女士登录。这个刘女士呢，信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点击操作，向其指定的账户陆续转账了将近6万元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
1: 警方提示，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的，任何公司和个人都无权删除或者修改，凡是声称提供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
0: 这是马轩警官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9个反诈关键词，欢迎大家关注近期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其他的反诈关键词我们会请马轩警官陆续为大家来进行解读。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1:03了，欢迎各位此刻继续在选择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的一开始呢，向大家传递了一个互动问答题，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目的答案是哪一个。当你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有一个印着二维码的杯子，并且附说明，扫码入群有惊喜，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 A. 这是骗子引流的伎俩，我不会上当。 B. 不要白不要，进群领红包。 C. 这个群真不错，哎，我把其他的朋友也拉进来。 A.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我们的好朋友们留言了，大家的答案都是一个统一的啊， A. 恭喜大家答对了，这是骗子引流的伎俩，我不会上当受骗。扫码让你入群干什么呀？开始做任务啦，刷单啦，对不对？那你就会上当受骗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匿名包裹，哎，千万要小心谨慎呐。每天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不断提升你的安全防范意识，我要给我的好朋友们点赞。
3: 上网找网警，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昨天我就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是他的照片被人恶意发到网上污蔑造谣，能不能在网上找网警报警啊？我一听啊，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报警知识和防骗知识宣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报警就打110这句宣传语吧，我们说了很多年，连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报警上网找网警这句没听过吧，我们也从来没这么宣传过。只是啊，很多人知道有网警，就认为在网上遇到事了就应该上网找网警报警。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报警要么打110，要么发短信到12110，或者啊联系当地派出所，根本没有上网找网警报警这一说。但是会有骗子在网上冒充警察，号称可以接受报警处理线下处理不了的事，其实啊都是为了骗你给钱，或者骗你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盗刷你的银行卡。时不时啊就有上网找警察报警被骗的案例发生。可能有人要问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你们公安的账号啊，有刑警、交警、网警，还有公安局之类的，而且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难道都是假的？那当然是真的了，只不过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只有发布宣传作品的功能，没有接受报警和立案侦查的权限。所以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报警方式就是拨打110。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好，继续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微信到账199,395元，这到底是买了啥呀？5月20号晚上，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洪敏接到了一位疑似醉酒的乘客，饮酒的乘客。这个乘客呢，下车的时候误将9.9元的乘车费错输成了199,395元。当天

关心锦梅工作室，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2026年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带来的系列旅游了。先来说说大美青海。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我们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次上线呢，线路更加升级了，可以说是一个发现全新的青海。路线里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然后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这样就能够满足大家西北旅行的一个需求了。我们这一次呢是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是8天7晚的行程，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紧报名吧！400-007-1011，400-007-1011。那除此之外呢？想去南北疆旅行的，想到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去走走的朋友，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你来咨询一下，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明天呢是晚间的7:30到8:00哦，欢迎大家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是同步为大家来进行播出的。好，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是啊，这确实也非常非常赞叹不已。
1: 近日呢，杨汉森正式确认将会回归国家队，出战七月开启的2027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赛事。在日前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杨汉森谈及他个人本赛季的 NBA 生涯，他坦言自己正在逐步的适应全新的赛场环境，整个赛季收获成长的同时，也依旧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他看来，压力亦是前进的动力，能够督促自己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经过 NBA 赛场的历练，杨汉森在身体对抗、比赛节奏把控以及赛场解读能力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此番归国驰援将有效地补强中国男篮的内线实力，有望推动球队攻防体系的进一步优化。杨汉森也说，他可以将 NBA 球员的训练方式、比赛的能力以及对篮球运动的理解和认知带回国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带动球队的整体提升。杨汉森也说了，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打得更好，中国队的成绩能够更进一步。他说最重要的呢是首先得相信自己，放松心态，保持清醒，用球场上的表现来说话。
2: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郑满。
4: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我是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还特别抛出了苏超本周的对阵图哈，在这个周末明天晚上的7:40会有四场苏超比赛哈同时进行啊，具体的对阵形式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就一目了然了，包括哪些球队哈是坐镇主场来迎战这个比赛的都非常的清晰。那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在这一轮的对阵当中，在本周末的对阵当中，你自己在这四场比赛中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对阵，欢迎大家在节目中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和您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在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中国选手石宇奇16-21、21-19和14-21不敌印尼选手法汉，无缘晋级男单的八强。此外，在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高嘉炫和魏雅欣则是通过三盘苦战战胜了法国组合，从而挺进了八强。
6: 这个月开始搭档的高嘉炫魏雅欣虽然磨合时间不长，但表现十分亮眼，上周夺得了马来西亚大师赛混双冠军，世界排名也从200名开外来到了104名。本场迎战世界排名第五位的法国头号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国羽组合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效的攻防转换寻找到反击机会，追平比分并实现反超。高嘉炫发挥力量优势，后场进攻极具威胁，搭配魏雅欣迅捷的往前封堵，有效限制了对手进攻，国羽组合以21-16先胜一局。经验丰富的法国组合在第二局调整了战术，他们通过线路变化转向进攻高嘉炫魏雅欣的反手位，成功扰乱了国羽组合的比赛节奏。这一战术效果显著，法国组合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国羽组合立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他们加强了防守，反手位的回球也更为谨慎细腻，使得法国组合战术失灵，国羽组合一度以17-13领先。不过此后法国组合打出了一波7-2的进攻高潮，以20-19率先拿到赛点。关键时刻国羽组合韧性十足，回球果断坚决，高嘉炫的重杀依然是他们可靠的得分手段。国羽次挽救赛点，并在第二个赛点处成功兑现，以20

0: 7-25锁定决胜局胜利。高家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1击败法国组合晋级八强。赛场两位坑王场同样鏖战三局，面对李东柱，两王组合在首局16-20落后时上演逆境追分，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赛场精神。他们将比分逆转，以23-21艰难赢下首局。第二局，两王组合在局点处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以19-21惜败，被对手扳平大比分。直到决胜局，两王组合才彻底稳住局势。他们火力全开，轮转连贯流畅，每一拍下压都力道十足。两人以21-17锁定决胜局，大比分2-1击败韩国组合，晋级八强。男单赛场，世界第一石宇奇在与印尼小将法汉的首次交手中状态不佳，以16-21、21-19、14-21遗憾告负，无缘八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3-4-6不敌赛会的十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无缘32强。
2: 26岁的吴亦丙现男单世界排名92位，本轮与他对战的意大利人科伯利世界排名14位。面对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的种子选手，吴亦丙首盘打得还是很有耐性。第五局，科伯利一度手握3个破发点，但吴亦丙非常有耐心，一分一分追，连续挽回破发点。在与对手打出这长达23拍的对攻之后，吴亦丙将小分追平。这一连串的操作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消耗。科伯利随后连拿2分，还是完成了破发。科伯利本场很多球发得非常深，吴亦丙要接到他的球，得跑到转播镜头都无法捕捉到的非常深的位置才行。几次都处理不了这样的局面，又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首盘，实在让人难受。第二盘，吴亦丙再次遭遇难题。第九局，他表现得很有韧劲儿，两度挽救盘点，艰难完成保发。不过在科伯利的发球局，吴亦丙还是没能挽回局面。科伯利单局轰出2记 S 球，以6-4赢下第二盘。第三盘，吴亦丙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在科伯利连破带保连赢4局之后，吴亦丙慢慢追分，就这样他连追3局，将局分追到3-4。又是第10局，连续的两次回球出界之后，吴亦丙又是以4-6输掉一盘，总比分0-3负于科伯利，止步男单第二轮。
1: 那么随着吴亦丙的出局，参加本届法网单打正赛的中国网协选手中仅仅只有王希雨晋级32强，他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5点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对阵来自乌克兰的资格赛选手斯塔罗布布采娃。我们也希望王希雨呢能够更进一步。另外在昨天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赛会的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以2-3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在赛后呢，辛纳也是坦言自己的身体不太舒服，在比赛中力不从心，所以在温网比赛之前他可能不会再参加任何草地赛事。此外，在昨天法网的女双首轮比赛中，三号种子张帅和梅尔滕斯经过苦战，最终通过决胜盘抢食惊险过关，晋级了下一轮。
3: 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对手是美国的帕克斯和巴西的皮戈西，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张帅和梅尔滕斯是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声夺人，以6-2轻松拿下首盘比赛，但帕克斯和皮戈西在第二盘表现出色，他们以6-4取胜，双方战成1平。第三盘争夺依旧非常激烈，在战成6平后，张帅和梅尔滕斯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以10-6胜出，他们历经2小时21分钟的苦战，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
4: 今天因为对手Parks 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俩也搭档过两站比赛，然后比较熟悉，他属于那

0: 那种非常有天赋重炮型，所以他只要一开炮，这一下就很难顶住，其实就看他打不打得进来。所以其实当他打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了。然后天气非常炎热，因为我搭档今天先打一场单打，所以他已经非常累了，加上其实他也有一点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还打上双打，我想可能也许就也许我的搭档会退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混双搭档昨天晚上他已经说他受伤退赛了，所以我想可能我的草地赛季要提前开始了，然后所以今天能赢下比赛已经很开心了。
1: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男双比赛中，张之臻联手葡萄牙的博格斯迎战由海利厄瓦拉和英国选手帕腾组成的跨国组合。张之臻和博格斯在首盘比赛中被对手率先破发，先是以3-6丢掉首盘。在第二盘比赛中，张之臻在第5局和第9局两次被对手破发成功，以3-6再丢一局，从而以总比分0-2负于对手，未能跻身本次法网男双第二轮。
2: 好，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哈。今天呢，跨境姐商城上新，直接把薇诺娜的这个薇诺娜的这个面膜的价格哈，给大家是干到了超实惠的价格。提到薇诺娜，这款面膜，不管你是敏感肌、干皮还是混油皮，日常维稳、急救修护哈，你都可以选择它。20片呢，只要89块钱。当然，如果你囤40片，价格会再降10块钱，也就是40片呢，只要168块钱。你可以赶紧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膜，点击神最右的薇诺娜保湿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大家如果以前呢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那么在节目中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本周末的苏超赛场，你最关注哪一场比赛，以及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您去关注到世界杯的最新消息，也欢迎你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世界杯。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今天呢，在节目中也欢迎各位，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直播帖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的给各位抛出了这个本周末苏超的对阵图。在本周末，就是本周六明天晚上，苏超的赛场上会有4场比赛哈，同时打响。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4场比赛。那这4场比赛当中，作为球迷的你们会最关注哪一场对决呢？明天的4场比赛分别是泰州队主场对阵苏州队，盐城队主场对阵扬州队，镇江队主场对阵常州队，以及无锡队在主场对阵南京队哈，这是4场比赛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张对阵图，也可以来说说看这4场比赛你自己是最关注哪一场比赛。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节目中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老听众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中来共同的分享。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3: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阿根廷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参赛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会是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在此前5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梅西出场26次，贡献了13球，9次助攻。
6: 38岁的梅西领衔出战，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雷斯、劳塔罗、恩佐等在列，马斯坦托诺落选。2022年在卡塔尔捧杯的潘帕斯雄鹰集结完毕，他们将再度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
3: 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各位介绍一下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具体的赛程哈。接下来说到的都是北京时间6月17日的上午9点。阿根廷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6月23日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队。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是在6月28日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正好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直播的时间，约旦对阵阿根廷啊，这是小组赛的，就是阿根廷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时间哈。这是刚刚给各位介绍了这3场比赛。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巴西队的情况。日前呢，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拉斯马尔在国家队训练基地就表示，前锋内马尔的小腿伤势是不容小视的，因为根据体检结果，内马尔将会缺席巴西队世界杯之前的友谊赛，甚至会有可能错过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6: 日前，内马尔在抵达巴西队训练基地后，接受了所有体检项目的检查，最后进行的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小腿出现2级损伤，并非是此前圣保罗俱乐部提交的诊断报告中说的水肿。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拉斯马尔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 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按照2026世界杯的相关规定，各队最终参赛名单需在6月1日截止期限前提交。名单提交后，如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
3: 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听众了哈，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听众说，他说我看新闻说内马尔之前是瞒报了伤情，实际伤情还挺严重的，虽然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但是估计他也够呛哈，是不是能去这一届的世界杯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根据世界杯的相关的规定，就是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是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那么名单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的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在特殊情况之下，经国际足联批准，球员最迟可在本队首场比赛开球前24小时被替换。所以虽然内马尔入选了26人大名单，但正如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哈，这是内马尔最终能不能出现在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场上，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一切其实都取决于他的伤势情况。如果他的接下来的还有10多天的时间，他的身体的状况真的不能允许，不被允许去参加世界杯的话，不排除哈，这个巴西队会在最后时刻再来换人。那其实对于内马尔来说，他自己是极度渴望能够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哈，包括在那一天安切洛蒂公布了26人大名单的这个发布会上，当安切洛蒂读到内马尔名字的时候，现场都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哈。其实很多巴西的球迷在内心当中也是期待着这个内马尔能够去参加世界杯的，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无奈，再天才的球员，如果你真的无法战胜伤病的话，有的时候在职业生涯就会徒增很多的遗憾。好，那这是刚才说到了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应该说阿根廷队和巴西队都在大家列出的夺冠热门球队的范畴之内哈。那接着我们要来说一说，夺冠呼声应该说目前看起来是最高的一支球队，那就是斗牛士西班牙队。斗牛士军团会再次向大力神杯去发起冲击哈。那么在这一支队伍当中，我们知道首先来说说他的主教练呢是路易斯·德拉芬特。这位教练呢今年已经64岁了，西班牙人。他是在2022年的12月正式出任西班牙国家队的主教练的，在2023年就带队首次拿下欧国联的冠军，2024年带队拿下了欧锦赛的冠军，这是他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正赛。在教练生涯呢，他长期是执掌西班牙 U19 和 U21 国青队，他也培养出了像佩德里、加维、亚马尔等一众天才新星，是西班牙本土青训教父级的人物。那这个德拉芬特这名教练呢，他是擅长这个传控体系的，高压逼抢，他也极度重视年轻球员的使用，战术灵活多变，杯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如今呢，执掌斗牛士军团的教鞭，对于志在卫冕的西班牙而言，德拉芬特是延续传控足球冲击队史第三冠的核心领路人哈，对于他们来说是应该说志在夺冠哈，志在夺冠的西班牙队。所以就看一看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会交出怎样的答卷。那看一看世界杯的小组赛的赛程，就是西班牙队的世界杯的赛程，以下都说的是北京时间6月16号的凌晨0点，西班牙队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福德角队，6月22号的凌晨0点，他们会对阵沙特阿拉伯队，6月27号的早间8点，他们会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乌拉圭队。

0: Africa。
1: 那么在西班牙这支球队当中，提到队内的核心，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拉明亚马尔哈，目前是效力于巴塞罗那队。很多人都觉得亚马尔是一个天才级的球员，他在场上的盘带、突破、传球、终结天赋拉满，是西班牙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毫无疑问哈，对于亚马尔来说，本届世界杯他也是充满着期待的，他也承载着西班牙足球未来的希望。当然你一定会想到29岁的罗德里，现效力于曼城队，当今世界的第一后腰，2024年欧锦赛曼城欧冠双料冠军核心，攻防全能，传球调度顶级，而且防守拦截也很稳健，是西班牙队的中场绝对基石，也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大赛经验也是极其丰富，是这支年轻的西班牙队的精神领袖。我们还要提到22岁的佩德利，同样是效力于巴塞罗那队，西班牙传控中场的核心大脑，串联起罗德里的防守屏障和前场亚马尔奥尔莫的进攻火力，是斗牛士军团冲击卫冕的这个中场发动机。那上一届世界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西班牙队当时是和德国队、日本队、哥斯达黎加同组，小组赛7-0大胜哥斯达黎加，1-1战平德国，1-2爆冷不敌日本，从而以小组第二惊险出现。在1/8决赛当中呢，西班牙对阵摩洛哥队，双方在常规时间0-0战平，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非常遗憾，他们最终是爆冷出局。

0: 那么西班牙呢曾经是在2010年拿下世界杯的冠军哈，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也正是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对不对？这也是很多球迷们一直这个印象深刻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哈，主题曲之一哈，应该说是。所以呢，西班牙队不仅仅是在10年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而且在2024年的欧锦赛他们也是冠军加身，阵容正值巅峰，年轻天才井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在全力的去冲击大力神杯，也希望开启斗牛士的全新王朝。那么在此前我们也看到了 AI 的预测，说这个在 AI 的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和预算来看的话呢，他们认为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西班牙队，因为在 AI 看来，这支西班牙队的阵容深度是非常恐怖的，他们的传控体系很成熟，中场控制力世界第一，天才球员云集，主帅德拉芬特调教年轻球员能力顶级，球队大赛磨合完善，整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梯队，所以是具备绝对的夺冠实力。但正如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所提到的，包括很多球员很多球迷都提到的，说有的时候啊，足球赛场就是这样，因为足球是圆的，很多时候呢大赛开始之前都觉得这个大热必死哈。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从西班牙的整体实力上来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今年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哈。至少我觉得打进四强应该是在大家的这个预期之内的，但与此同时呢，球队还是有一些短板啊，比如说这个点球的短板啊，上一届世界杯他们就倒在了这个点球，那包括球队整体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遇到大赛的时候呢，其实不仅仅是看你的牌面实力，有的时候一支球队的这种大赛的经验啊，往往也是很重要的。年轻球员在这种关键场次，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能够有很好的抗压的能力？这也是大家觉得，可能需要去届时关注的一个点。那包括如果真的是碰到一些硬仗，在面对一些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的时候，你比方说啊，刚才提到的像法国呀、巴西呀、阿根廷啊，包括英格兰啊等等这些球队的时候，你要知道遇到这种球队其实容错率是比较低的，那西班牙队是不是还能够表现出足够的韧劲儿哈，其实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但总体来说西班牙队毫无疑问是今年大家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3天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中去聊一聊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彩足球比分玩法。那这个玩法呢就是竞猜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两队的最终比分，比如说1-0、0-0、2-1等等等等。这个玩法呢难度适中，中奖的奖金是很丰厚的。感兴趣的朋友呢是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也可以来练练手哈，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好，来看一看啊，乘风破浪留言哦，在关注着 NBA， 他说西决啊要抢七了，一直觉得亚历山大很厉害，从季后赛开始才感觉到文班亚马更胜一筹哈，文班的天赋啊，无论是他的这种身体的条件，还是他的这种篮球的天赋，确实是首屈一指的，个人能力也的确很强，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目前哈，此时此刻10:49的时候，比赛是来到了第四节，那雷霆暂时84-110，对，暂时落后马刺啊。我们知道在前五场比赛过后呢，大比分方面雷霆是3-2领先马刺的，但马刺也是 要用自己的实力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大战。那这基本上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的预测是一样的啊。相比东部的4-0迅速解决战斗，我们当时就说过西部大概率是要打进抢七大战的哈。果然这个好像可能也比较符合联盟的一个期待。河南建业在节目中也留言，他说在本周我还是在苏超的赛场上，要支持我自己的主队哈。他说支持苏州队啊，他说苏州队在本周末的客场比赛中能否拿下泰州队呢？拭目以待哈，继续给苏州队加油哈。这是苏州的球迷的留言。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也再次的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哈，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特色美景美食啊，都会给

各位一一的送上。那你可以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已经全新上线了，想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赶紧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好的，那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声应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这儿跟以往的状态可就不一样了啊。对于他自己来说，现在有了地方了，而且内心这个勇气和信心更足了啊！原来那个时候颠沛流离，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现在有了荆州了，而且是剑指西川，要把西川拿下来，那、啊、也算是当时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了。嗯，他也期待着自己的公司能够上市。嗯，那年头有上市吗？啊，那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啊，对于曹操来说，现在刘备已经成为他更大的一个要打击的目标了。原来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对不对？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时说什么了啊？天下英雄如使君与操耳，什么意思？除了我曹操就是你刘使君啊，哈，剩下没有什么英雄。今时今日曹操按不住他了，怎么办？我要打他。嗯，可是呢，身边有人给出主意说不行啊，您不能这么打，您这么打刘备不老合适的啊，还是要先取江东。那么孙权现在在江东心里边很紧张，周瑜心丧，鲁肃刚刚接任，怎么能够敌得了曹操这几十万大军呢？把张昭请过来啊，商量这个事情啊，向刘备去求救。现在刘备啊，除了自己羽翼

丰满，还有一点他是江东的姑老爷，那他不可能不帮忙，对不对？那么这个马超跟韩遂啊在西凉这边也有所动作啊，2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许昌，前提条件啊，这个也是刘备刘玄德听了诸葛亮的建议，写了一封书信是发往西凉。西凉马超一来是早就看这曹子不顺眼，二来是要报自己的杀父之仇啊啊！派了先锋官庞德去打头一仗，这庞德太厉害了，逢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所有的人马是直抵长安啊。那么长安现在整个不行了。钟繇啊，这长安这个所谓的守将太守吧，一听马超韩遂兵合一处，开始的时候想要守，但是心说也不行啊啊，我一直守着不出来，这玩意儿有朝一日也得破城啊，我出来比划比划吧。一见着庞德这长相，好家伙了，这钟繇啊脖子后头直冒冷气，我能打得过他吗啊，这模样长得太吓人了，跟妖精似的。庞德呀在马上是哇哇大叫，呵呵，来将可是太守钟繇吗？马前收手，哎，那意思你要我脑袋，哈哈，我凭什么给你呀？咬了咬牙，狠了狠心，钟繇一催马来至在阵前啊，还想说两句啊，说什么呀，大胆反贼不在西凉，恪守臣节是吧，胆敢来起兵犯长安，你还有没有当今天子了？嘴还没等张开呢，庞德这马就过来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咔嚓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呵，吓得钟繇啊往旁边一带马，想横枪往外崩，没敢崩，怎么着他没见过这样的刀啊啊！之前上回书咱们提过了，庞德这个刀是九耳八环象鼻子大刀，他这刀前面还打发出来了，哎呦，连弄水带砍柴火啊，路啊意义不绝呀，挑挑的担担的是吧，捧柴火的抱水的，好家伙了，一帮人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哎呦，都忙活得不得了，从早到晚这一天人马是络绎不绝呀，往城里边运。钟繇一想啊，行啊，运一回咱得多运点啊，万一马超把人马再派回来我们可怎么办呢，大运三天，水也运足了，哎呦，柴草堆得跟小山似的，钟繇心里边踏实多了，心说这回行了啊，马超也好庞德也好，你来吧，控我个把月我也不担心了，吩咐一声城门紧闭，刚把这城门关上，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多天，好家伙了，忽然间西关城内火起，钟进正好镇守西关，钟进一听什么起火了，哎呦，这起火了，扑灭不就完了吗，很多人就跟他说，将军扑灭不了，这火是越着越大，而且是喊杀声四起，胡说，怎么可能呢，赶紧吩咐给我备马，马给钟进背过来了，抄枪上马，刚一出门就这门边上横刀立马站着一人，谁呀，大将庞德，哎呀，钟进一看就傻了，这你是谁呀，钟进你可认识你家庞先锋吗，啊哈哈，这人从哪儿出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啊，钟进刚这么一咧嘴呀，咔嚓噗，庞德是手起刀落斩钟进于马下，然后开棺落锁接马岱进城。各位，马岱这个计谋确实高，假意撤兵藏到山岭深处，然后等着长安军民出来砍柴弄水的时候，西凉兵就混起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长安城是一举夺下，钟繇带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出了长安，弃城逃命，直奔许昌，走到半路碰着曹操了，哎呦，钟繇啊伏地请罪啊，曹操一听怎么啦，钟太守何罪之有啊啊，哎呀，丞相啊，我们在长安那儿我们中了马超的奸计了，哎呀，现在长安丢了，您丞相发落吧，哎呦，

0: 曹操听得直瞪胡子，行吧啊，你帐下听令吧，带老夫扶武夺长安。这儿就点兵派将，曹洪听令，在，我有一支令箭，派你领5000人马，飞速奔潼关，守住潼关城，市之内潼关有失，我定斩你首级，市之外潼关失落，与你无干。遵命。曹洪伸手把令箭接过去了。曹洪年轻气盛，傲慢轻浮啊啊，把谁也没搁在眼里边。马上这儿就要点兵，曹操伸手一拦，心说不行，曹洪这一人呢，估计吃不消。许褚何在？在，我派你辅佐曹洪，共守潼关。方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你听见了吗？哎，我全听见了，丞相。好，你们要严守城池，免战为上，最好别打。待老夫人马一到，共灭马超。明白了吗？遵令。徐晃、曹洪领着5000人马飞奔潼关，刚到潼关城，马岱跟庞德就到了，探报进帅府，庞德承前讨战。呵，曹洪一听怎么着，来讨战了，来吧，点炮迎敌，起来。徐晃上去就把曹洪给拦住了，说曹洪将军呐、啊，丞相的话您没听明白吗？最好咱们别打，是免战为上，让咱们守着。哎，曹洪一听，岂有此理，身为武将，战前杀敌乃是理所应当之事，敌军前来骂阵，焉能不出营啊？不出营岂不是像那庞德耻笑我们吗？哎呦呦呦，徐晃之劝的曹洪将军，我们真的不能出营啊，一旦中了埋伏就麻烦了。徐将军呢、啊，必须要出战，我倒看看这庞德是3头6耳还是8条腿，我看他能耐我曹洪如何。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基地，你在他的村子里面转的时候，你甚至都可以去养鹿场去看一看，然后可以买一些鹿的这个深加工的产品，包括他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鹿的公园，你也可以进去转一转，那边有特别高大的古树，然后真的可以感受到那句话叫林深时见鹿，鹿它是非常害怕人的，你进了那个林子之后，它但凡听到你脚步踩树叶一点点的声音，它就会钻到那个林子里最深处，但是鹿呢又特别的好奇，远远的你就看到那个鹿啊竖着小耳朵再回头盯着你看，这就在群家感受到的不一样的风光，这就是当地哈，还有就是感受到金陵的风味，对，因为金陵饭店在做服务，所以你可以吃到金陵的大肉包，然后可以吃到我们南京的盐水鸭，哇，这是一种在青海不一样的风味，不一样的感受。那明天如果各位想要去看一看，就是开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的金陵饭店长什么样，真的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啊，这个群家金陵饭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抖音账号老刘游记，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的视频号，两种直播方式哦。与此同时，我们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在招募当中，各位如果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走进青海，不仅仅是青海，我们今年还把甘肃也加进去了，所以是在最美好的时节，然后呢最美好的这个状态下去感受青甘大环线，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回来，滴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旅行天气。这是最近在江苏晴好模式持续上线了，而且午后的气温啊还是偏高的状态。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南京呢是晴朗的天气。周末两天最低温度将会降到17到18度，不过午后的最高温度还是在29度左右，体感来看是非常舒适的，非常适合洗晒出游。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这种天气哈，空调可能很多小伙伴家里面都已经开起来了，消暑利器。但是提醒各位，空调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哈，让空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人在调侃，因为去年温度也蛮高，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记忆了哈，就说哎呀，就是家里面那么多的电器，但是唯独会心疼空调，觉得它开久了累了得关一关。然后有人说，怎么就没有人心疼一下冰箱呢？24小时365天，它什么时候休息过？所以很多人就有疑问，说空调是一直开着更省电呢，还是开一开关一关更省电？其实夏天气温比较高，那我们一进入到室内，首先可以把空调开到一个较低的温度，让环境温度慢慢先降下来。那到了环境温度差不多比较舒适的状态下，你再把空调调到26度或者是以上，这种状态是最舒适也是最节能的。还有就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了，空调加上电风扇，家里面电风扇哈，你也别着急扔，真的是省电又凉快。空调呢，你可以温度设计到28度，再加上风扇，这比空调开23度要节电60%，比空调开成26度要节电30%。还有就是提醒各位，一定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如果你是短时间的外出，那空调呢，其实可以提高1到2度。避免频繁的开关，那耗电也是翻倍的。不知道各位哈，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此刻也可以通过大南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周末你的旅行计划打算去哪里？如何度过周末的时光？刚才连线到了正在青海的我的搭档韩寒老师啊，他真的是凡尔赛了一波哈，因为青海的温度真的太舒服了。早上他在做视频直播的时候，甚至还穿着薄一点的羽绒外套，因为青海湖早上的温度就只有7度。今年你看全球多地其实都是刷新了高温记录，像西欧啊，包括印度，但是在国内有这样的一座城市，夏季的平均气温17到19度，晚上睡觉呢那是要关窗户的，还得把棉被盖好，它就是青海省的省会西宁。为什么是西宁？西宁的城市海拔就达到2261米，所以它的凉爽是得天独厚的。七八月最热的时候，那青海哈，白天阳光灿烂，但是不闷热的，傍晚的时候

0: 之后凉风习习，在入夜后它的气温就会降到十度左右了。所以青海西宁是一个没有空调的城市，家家户户都背着薄棉被，就这样的一个特别舒适的地方，那绝对是今年夏天不二的避暑选择。各位如果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前往大美青海展开你的发现之旅，此刻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稍后精彩继续。
1: 健康大实话。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往大教场方向有车辆抛锚，正在倾脱，占据了最左侧一股车道，后方车辆受此影响呢，分别排到应天高架黄山路上方，同时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和内环西线整体往赛虹桥立交通行的车辆通行，所以整个这一段呢会比较拥挤，请大家注意避让。现在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位已经缓行到西安门隧道，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都会比较拥挤，时间大于8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间段有车辆排队积压，中山东路在清溪路的路口双向等待超过两个信号周期，稻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大概缓行7分钟。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已经有车辆排队情况，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

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时间到了5月29号周五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行资讯，这是在南京的玄武湖，玄武湖情侣园的水花园区域率先迎来今年的第一朵荷花，南京的夏天那从这朵荷花的绽放就要悄然开始了。那根据了解，今年荷花的开放时间跟往年是基本一致的。放眼玄武湖，初夏的细雨中，朵朵花苞也是静静的矗立，或者是紧紧的闭合，还有呢是微微张开的状态，挺立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星星点点的，哎呀，整片水域真的是美不胜收。那预计在6月上旬，玄武湖将会迎来今年的盛花期啊，荷花的盛花期。其实玄武湖的荷花一直以来就是已经来源哈，历史非常的久远了。早在六朝时期，玄武湖的荷花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到了清代也是被列入到中国八大赏荷圣地，声名远扬。如今呢，在玄武湖种植荷花将近500亩，主要是分布在翠红堤、梁翠堤，还有太平门的赏荷栈道、和平门湿地等等的区域。预计到了6月中旬，那这些区域的荷花都会进入到盛花期，届时能看到满湖红翠，蔚为壮观。接下来这条消息哈，这是万众瞩目的南京老城南茂业天地，全球最大的蜜雪冰城南京首家旗舰店已经基本打造完成了，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那今天呢，已经有记者进去探访了一下，哇，那个雪王啊，在正门的有个巨型的雪王雕塑，比2层楼还要高，然后里面各种各样的在楼梯上爬着的雪王，然后呢卖萌的雪王，包括他还为旗舰店的开业准备了一些特别的饮品。我估计这个周末那这个地方绝对是南京的顶流所在了。当然说到周末，我们江苏的顶流那还得数苏超。明天哈，5月30号，苏超战火再燃，明天是有4场比赛的。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明天6点，我和陈杰斯老师我们将会坐镇苏超风云，给各位带来一个半小时的苏超直播。那不仅仅是哈，这赛前就一个半小时了，然后还有赛中的这个苏超的比赛，包括比赛结束之后还会给各位派送我们准备好的苏超的一些文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这个奖品，比前几期苏超风云那都要丰厚的。对，然后其中还有我们主持人自己提供的奖品，太厉害了，南京队的球衣，是官方发布的南京队的球衣。对，所以明天的奖品非常的棒，各位哈，明天晚上的六点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哦。那说到苏超的比赛，那南京的小伙伴比较关注到的就是明天南京对阵无锡队，那主场其实在无锡的江阴了。

南京汽车客运站联合南京长运公司开通南京到无锡往返的苏超直通车，那目前该班次也是受到广大球迷的欢迎，已经是增开到十班了。那这一次的票价呢是108元一人，直达赛事的主场江阴体育中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苏超足球之外，镇江在这个周末也是诚意拉满了，为了欢迎常州球迷远道而来，哎呀，很多网友调侃说这不是两个十三妹两个妹妹们的聚会吗？去年是常州，今年常州把这个零分王宝座又让给了镇江，哎呀，所以明天有很多的比赛的亮点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镇江给出什么文旅福利？5月30到31号，常州的小伙伴只要是凭你的市民身份证哈，免费游镇江27家 A 级景区，什么金山、焦山、满眼风光、北固山，这可是现在最火的镇江的景点哈，都是免费的。还有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持本场苏超电子球票的外地球迷，国有的 A 级收费景区是全部免费的。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足球加文旅是双向奔赴。虽然镇江到现在哈，反正明天之前他还一分没得，但是在文旅上他绝对是上大分了。来吧，这个周末真的是活动多多，风光美好，那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企划？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迪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旅行新鲜事儿，走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南京也有华侨路华侨村，藏着侨史的见证。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几个中药材，包括一些当地的这个岭南的一些水果哈，就是跟美食为切入点来讲这部电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南京能够找到电影里面一些华侨的记忆，包括哎呀，就是侨史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和感触。昨天有听众留言说，朗朗你读错了，是阿嬷不是阿嬷。对，然后之前央视也出了一个视频专门来解释了一下，因为它这个字儿哈，如果是在方言区就是阿嬷，但如果是普通话规范来读的话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对，虽然有点点绕口哈。影片里面呢，阁楼的木箱其实是藏着潮汕这个阿嬷一生的等待。对，电影里面以侨批为线索，它还原了千万侨胞下南洋的过往，也是戳中了无数人心中的那份家国乡愁。那施奥华侨张林他就是其中一位了。回国看完电影，他的心中呢也是非常的感慨，他口中的家乡诶不在闽南哦，不在潮汕哦，在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在这儿呢坐落着在我们国家第一条以华侨两个字来命名的道路，就叫华侨路。哎，华侨路南京人蛮熟的。对，因为这个地方是办房产证的地方，最早的侨乡在这儿呢深藏着家国情怀。那影片当中侨批是作为跨越山海的家国期待，承载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和坚守。那这一份长这个在血脉里流淌的侨胞情怀，不仅仅是藏在光影的叙事当中，更是在城市街巷也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哈要来南京旅游，那刚好你又看过给阿嬷的情书，那不妨来转一转南京的这条华侨路。在明清时期，华侨路一带呢，它其实是南京明城墙内的一片区域，那已经属于叫城区范围了哈，有着叫盔甲营的这个名字，那与军营的武备是相关的，带着金陵古城的历史烙印。那到了清末明初，那它呢因为只有半条街道，所以当时它叫半边街。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凝聚侨心服务侨胞的侨务委员会就在这儿诞生了。归国华侨把半边街和慈悲社就合并拓宽成了一条大路，同时呢为了海外侨胞来这儿方便办事儿，这条路就被正式更名为华侨路。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将近百年前了。那从那儿开始，这条路的血脉就跟侨字儿紧密相连。华侨路街道也是南京最早的侨乡，这是华侨路街道的办事处主任郝雷介绍了。从这条街道走出国门，在海外打拼的侨胞人数非常多，那这里的一条条承载了数代侨胞家国情怀的老街，其实就是一封封永不褪色的实体侨批。在原来的华侨路二十五号，现在呢是高家酒馆三十七号，也在附近哈，坐落着民国侨务委员会的办公旧址。那这里呢是华侨

国投资兴业的一个咨询点，也是华侨子弟归国求学的一个联络点，那更是战时动员侨胞支持祖国的一个重要枢纽。如今哈，这座建筑早已融入到了现代都市中，但是它的主体是依然保存的，现在呢是作为我们江苏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处理着。你可以从外围去看一看青色的屋顶和古朴的这个窗户，哎，感受一下波澜壮阔的历史余温。华侨路在哪里哈？在新街口商圈，所以大家来南京肯定要逛一逛新街口商圈那些商场嘛，对不对？包括坐地铁来到新街口站，其实就可以去一去华侨路，包括哈华侨文化广场，广场的文化墙上就镌刻着华侨文化广场记，这是记录了华侨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革命重大贡献。那在广场中的扬帆的一个雕塑，象征着历代华侨出海远航艰难谋生，这是有一个华侨广场，还有一个叫豆菜桥菜场，这是菜市场嘛，烟火气十足。那在改造更新的沈举人像中，沈九思的雕像，哎，传来了昔日的朗朗书声。青砖黛瓦绿意葱茏的艺术精灵文化创意园，哎，让人流连忘返。所以漫步在今天的华侨路，新旧交融的鲜活图景是处处动人的。沈举人像那儿呢，还有南京潘西最爱逛的一条街，对，叫女人街啊，那是很多年前哈，当然现在也又依旧有很多的店铺，对，卖女装的，很潮流，哎，都是最最新鲜的，然后呢，时下最时髦的服装就在这儿。所以各位来这儿逛的时候，不仅可以去新街口几个商场，哎，这个沈举人像的这一条女人街也可以去打卡打卡。30年前，当张玲从南京走向海外打拼，如今呢她回来，她觉得哇，华侨路一带的变化真的太大了，但还是处处让人留恋，处处呢好像变得更美更有味道了。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位南京的养女婿，叫保罗。保罗本来就很喜欢中国文化，那这次跟随张玲来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也跟着妻子摸着街巷中的一墙一砖，感受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岁月流转，华侨路呢已经把侨胞的家国情怀揉进了城市的肌理里，化作无声的文脉。那如果各位哈，那周末要来南京打卡，华侨路可以走一走转一转。不知道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哪些这个华侨的一些遗迹遗留，哎，跟这个侨胞相关的一些建筑，此刻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留言哦。

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赛虹桥广场的转盘上是有车辆碰擦事故，占据中间车道，民警正在现场处理，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目前赛虹桥立交沿线、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车多缓行，其中内环东线北向南的车尾排出西安门隧道，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石阳路出口附近往三桥，马群枢纽附近往二桥都是大流量，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要排队较长时间，其他的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满足广大球迷实地观赛需求，5月30号，南京开通前往无锡的苏超直通车。直通车14:31从南京汽车客运站准时发车，采取售满间隔一分钟加班模式，一旦单班车次售罄，将立即增加加班车次，最大限度满足球迷旅客的出行需求。比赛结束以后，直通车将于22点从江阴体育中心比赛现场外统一发车返程，往返票价为108元每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广宁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东桥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即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

0: 人雅卫视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时间到了5月29号周五下午的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周末快乐啊，各位，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如果你是在省内收听节目，我真的特别推荐各位这个周末去一趟盱眙。我的盱眙2天1夜的文旅攻略视频哈，也是昨天刚刚发在抖音账号，各位呢此刻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去看一看我在盱眙2天1夜是怎么度过的。盱眙真的是一座被龙虾耽误的千年古城，因为以前我去就是吃龙虾，对吧？然后可能当天去就当天回了。这一次呢，去了盱眙的几个景点：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还有啊，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打卡点——象山深蓝之眼。你光听名字，你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矿坑遗址。然后呢，现在是江苏人自己的马尔代夫，真的不夸张哈，因为那边不仅有那种跟马尔代夫一样深蓝深蓝的水，还有沙滩。我觉得盱眙真的蛮厉害的，文旅真的把沙子从外地运过来，然后就铺在那个矿坑的旁边。哎呀，真的是这个百年前在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这边挖石头，现在呢哎，变成了一个文旅的景点，山顶上还有一个山顶咖啡，你可以坐在露营椅上看一看深蓝之眼，吹一吹山风。哎呀，关键是盱眙人特别厉害的是什么，我那天去的时候除了喝咖啡的就是旁边一桌一桌在那打掼蛋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对吧？去喝咖啡的，去看深蓝之眼的，肯定都是在某红书上看到了这些推荐攻略，然后3、4、5个年轻人就坐在一起打打牌喝喝咖啡，真的就是盱眙人的松弛感也拉满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到了他的那个 K 街龙虾广场，你会发现哇，就是盱眙人也这个生活也太幸福了，白天去景点儿，去吹吹山风，喝喝咖啡，打打掼蛋，晚上3、5好友继续吃吃龙虾，喝喝啤酒，然后现场还有那个大屏4、5块大屏一起转播苏超，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放松的特别美好的周末。而且从省内很多地方开车去盱眙，南京出发就1个半小时啊，南京周边呢差不多也都是1.5到2个半小时之间，或者你可以选择用高铁的方式出行。那盱眙究竟怎么玩，刚才说到那么多的点哈，怎么样串起来更合理，哪个点在哪儿，如何导航，那各位哈，此刻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包括盱眙人本地在哪儿吃龙虾，那都可以看我的视频就有答案了。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也要来推荐一下盱眙的龙虾节。那这次我的视频其实也是为龙虾节在做预热的。6月12到14号，这是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口味的盱眙小龙虾，那肯定得到盱眙去啊，对吧？13香啊，蒜蓉啊，等等各种样口味，那在这个现场都可以品尝到，而且你是可以一次性的在广场上来解锁，就不用到处去做攻略，到处再去串店了。此刻可以关注一下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购买方式，因跟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是有合作的，据说有座位的 A 区和 B 区都已经售罄了，因为太火爆了，而且我们节目中也宣传了好久了，你看离龙虾节也没几天的时间了，所以各位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时间看台区的票，你可以去看一看，168元，虽然没有餐桌但是一样的呀，它都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然后也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是安排到位的。那如果哈有空出来的 HB 区，此刻也可以去刷新一下，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2个字儿 龙虾。

标记错了哈，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这个周末你空好时间就行了，6月12号到14号。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周末去？首先它是万人同吃龙虾，就在这个龙虾节的现场嘛，它还有歌舞表演，那主要是唱歌哈，唱歌三天连嗨，嘉宾阵容来炸场，什么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边听着歌边吃着龙虾边喝着啤酒，哇，这个夏天太美了。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儿龙虾，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去了之后哈，如果各位想要也解锁同款的朗朗同款的盱眙两天一夜的行程攻略，此刻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来一起解锁盱眙这一座不一样的城市。

那是有四场比赛，精彩不断。你看有常州和镇江的比赛，它的主场是在镇江，然后很多人说啊，两个十三妹进行大比拼啦。如果大家今年没有关注苏超的话，那去年你肯定知道，就常州一直是零分零分，对，最后变成了滚州。那今年攻守一行了，今年这个常州变成了镇江，就在明天，镇江和常州要在镇江打比赛。不管怎么样吧，反正镇江虽然一直到现在还是零分的状态，但是他稳旅出圈了，对不对？这个无限风光北孤山，满眼风光北孤山，让全国人都看到了镇江北孤山辛弃疾，哎，感受到了镇江稳旅的热情。这个周末哈，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各位呢，明天5月30号周六晚上的6点钟就可以关注起来了。那届时我和我的搭档是程杰思老师，我们俩也是久违了哈。他是我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做主持人的第一个搭档，对，然后我跟大家又要重新在苏超的赛场上来做组合。他以前我们做世界杯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老听众，他有个外号叫章鱼哥。哎，对，如果你一直关注足球，你知道以前世界杯有一个章鱼哥，但是章鱼哥最后也落下神坛了，对，但是在没有落下神坛之前，陈杰斯一直是我们交广章鱼哥的存在，他预测比赛的比分结果非常的准，所以明天跟他做直播嘛，肯定是要让他先来猜猜比分，尤其是镇江对常州的这一场，我觉得哎有点难猜的哈，有点难猜的。当然，可能很多人说这还难猜吗？对，也得看今年常州的实力情况呀。还有一场是我们南京和无锡，主场在无锡。明天我们视频号转播的就是无锡对阵南京的这一场，这是明天哈苏超风云，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晚上6点钟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6点钟准时开播。而且明天哈我们也特别的大气，有我们的主持人陈婷老师，就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会知道，天下体坛我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他明天把自己珍藏的一件南京的这个球衣哈拿了出来送给听众，所以明天我们的奖品是今年苏超风云开播以来奖品最丰厚的一期。除此之外还有苏超文创的马克杯，还有足球。那各位明天6点钟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抽奖包括公布中奖的名单都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可以先定个闹钟，明天晚上6点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的尾声哈，还有甘南的火车旅行。那5月28号吕杰老师的已经是报名截止了，那接下来还有6月19号阿树老师带队，以及6月26号朱浩老师带队的两个行程，大家再不要错过了哈。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甘南有什么玩的呢？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的全部打卡。8天畅游，这是零购物的一个团，4330元起。那各位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儿“一路繁花”，也可以报名了解详情。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哈。节目之余，各位哈，这个虚拟2天1夜的旅行加美食的攻略，在我的抖音账号已经发布了。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参照我的攻略，按图索骥，真的就开车自驾去一趟虚拟，吃吃龙虾，现场在这个 K 街广场看一下4场苏超的比赛哦，因为他那广场有5-6块大屏进行转播，所以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喝啤酒，吃龙虾。看苏超，第二天还能去转一转盱眙的3个必打卡的景点，早上还可以在山顶喝一杯咖啡，看一看深蓝之眼的美好。
抖音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朗朗给大家分享到的两天一夜的攻略了。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

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修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现在多个路段大流量，那么其中石阳路出口附近往三桥、马群枢纽附近往二桥车辆环行距离会比较长，快速内环整体车多，现在只有古坪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路段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全部都要排队通行，尤其是内环北线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拥挤，同时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要排队较长时间，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2026年度爱心送考活动现已启动，6月1号到6月9号12点可以拨打025-9512824小时预约热线登记需求。爱心送考活动已坚持27载，累计接送考生20000余人次，今年统筹约500辆优质运力参与，并配备暖心物资，设立应急保障车队，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
0: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5月29号来自于星期五下午的5点04分啊，我们来问候一下各位，先祝各位周末快乐。那不知不觉又陪伴各位已经快要有5天的时间了，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还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和各位见面。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交通问题发送过来，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哦，就是准时如约的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然后我先看一下啊，今天有风的颜色，有山里人啊，大家都已经是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电波里了。那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好，明天下午其实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5月30号下午的5点到6点，志愿同行的节目，也是江苏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节目。还是会如约相见，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的南京的 APP 当中，成为我们南京的一位交通志愿者，戴上小红帽，穿上小马甲，挥动小旗子，吹起小哨子。我们也希望在路口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身影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如何安排的呢？今天呢，金坤队长啊也是啊有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加班，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会有非常重要

重要的交警发布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啊，将会是邀请到的应该讲是三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路桥隧的主持人何华。那么他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讲到的就是科技赋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一会儿来听一听。魏撇猪也说我来喽。好的，再次欢迎各位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呢再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提醒和重点案例的关注。

这是来自于王凡瑞的一首《青春》。其实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日子啊，已经到5月29号了。那下一周一就是6月1号了。我们不能回到童年，但是也可以让自己永远有一颗年。

0: 年轻的心，这也是来自于周末给大家的好的祝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继续播出。然后呢，快乐讲说我也来了啊，然后今天能不能帮我去查询一下，我都可以告诉你肯定没有。真的，因为我觉得你开车的习惯特别的好。然后魏撇珠说我也来喽，欢迎。华流少君说来喽，君姐下午好。哎呦，我还要向华流少君要恭喜一下呢，今天他也特别开心哦，因为自己的这个孩子呢上了一年级，那么在这次六一前夕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一年级在六一的时候能够戴上红领巾，一定是全校最优秀的这个一年级的孩子啊，才会第一批入队。那所以说很厉害哦，恭喜恭喜。好了，那我们也是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对，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来讲到的，千万不要再去超员了。刚才山里人也在讲，他说君姐我已经看到你们发的这个文字了啊，说湖北的一辆面包车，它实际上这辆车呢是核载九人，但是超载16人，最后是13死3伤，真的是超载害人害己。这个事情其实看到以后也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13个人最后是离开了这个人世，就是这个超员似乎一下子让人就觉得原来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的发生，真的是群死啊，然后群伤。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两天5月21号晚上的7点多钟，我们的这个高速七大队呢在新集公安检查站也是拦停了一辆依维柯的客车。这辆车啊核载6人，但是实际上呢是载客11人，也就是说超员了5个人。而超员的5个人当中呢，有2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的，还有的人呢是坐在车厢的地板上的。大家再想一想，这种所谓的安全有什么样的一种防范吗？2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就像我们前两天讲到的，2个人共用一个安全带。真的是这种安全的意识啊，完全的是淡漠至极。所以说其实交警还是非常严厉的在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而这个时候驾驶员说里面的乘客都是来南京打工的一些人员，为了少跑一趟才超员的。但是最后呢也是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50元的处罚，而且驾驶证记6分，因为他这个超员实在是太厉害了。当然了，接下来也是安排了转运的车辆把这个超载的人员进行了驳载才离开了高速。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最近不能说是因为有了这样13人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超员的事情，大家才会重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次高速的交警来的时候都会讲，比如说寒假、春假，或者是我们的马上来到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然后还有一些节假日，超员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到春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大家讲说，我实在买不到票，挤一挤我就回去了，我不在意，我坐在地上都可以，你就把我带走吧。就像刚才讲到的，还有人是坐在地板上，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还是讲，对于超载的事情，南京交警也一直是严查和高压状态，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家人多多考量。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我们有几个事情先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呢是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因为它是从5月18号开始进行封闭管养，一直到5月30号，因为今天是29号，但是今天的24点，也就是30号的0点，那也就代表着明天的凌晨0点到5点是我们上半年最后5个小时的养护时间了。那么应天大街长江隧道明天晚上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来讲讲。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有些朋友可能是晚归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晚上的24点啊，也就代表着是30号的0点到5点钟还是有养护的。所以说

0: 今天夜里啊，就大家还是要从江心洲长江大桥，或者是从定环门长江隧道，就是从其他的过江通道，如果你到了这个零点到五点的这个期间，你还是要绕行的。这是我们今天再做一次提醒啊。但是这个上半年的养护，你看就这么快，13天结束了。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在和大家说一说，也就是说明天5月30号，那么南京队呢要这个就是有一个酣畅淋漓的比赛要开始了。好，新的一轮啊，会是在5月30号，南京队会出战。那么也就是说，南京和无锡。那这个时候呢，南京队是要到无锡去进行比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南京到无锡往返苏超的直通车，明天下午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车的。再说一下，这次南京到无锡，无锡再回南京，往返苏超联赛的直通车票，每个人是108块。然后呢，是从就是我们的这个长途站一直会到达赛事的主场，就是江阴体育中心。那么这次呢，我们也讲了，它是从明天下午的2点31分，从南京汽车客运站准时发车。但是如果要是说订票的这个球迷比较多，那么他会根据啊这个出票的需求灵活的调配班次，然后也会动态的增补运力，也就是说你来了我还是会让你要去到这个江阴体育中心去看的。晚上呢预计是10点钟再发车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南京汽车客运站，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明天要去观赛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大巴车前往无锡。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这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个事情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因为也就是下一周的事儿，或者是下个月的事儿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下个月6月2号开始到6月9号，然后呢，再是6月17号到6月21号，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高考呢，今年是6月7号到6月9号。中考呢是6月20号到6月21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就是南京要恢复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静音模式，就是全面要暂停所有夜间就是10点到凌晨6点的施工的审批。考试期间呢也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之内各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高噪音的施工作业和其他固定源的噪音污染。那么还有呢，就是6月2号晚上的10点一直到6月7号凌晨的6点，以及呢6月17号晚上的10点到6月20号凌晨的6点。那么应该讲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噪音的建筑施工作业全部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停滞。如果你听到还有这样的一些噪音，可以拨打12345。我们现在呢通过南京交警也知道啊，就是这个护航的工作马上也要开展了，然后在学校的周边呢他们也进行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送考的家长，你在哪里可以临时停车，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尽可能不要有拥堵，尽可能不要让我们就是考试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是变得比较的急躁。当然了，如果要是发生了身份证没有带，准考证没有带，铁骑在那天在路上都会是布点布的非常的密集，打110，铁骑就会到你的身边陪着你去把相应的证件拿回来。如果要是说身份证没有带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所有的考场的应该讲说是校门口都会有临时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补办。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很多即将要高考中考的考生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全社会都在关注着大家。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内容啊，然后也会觉得真的是每天都有好多的这个信息要不断的和大家继续来说。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来自于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就是会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上你的生理状态再加上你的生活轨迹，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你只要满足其中的一个我就算你是疲劳驾驶了。比如说疲劳驾驶的状态是什么呢比如说 A 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你没有停车休息， 或者你停车了，但是你休息的时间

少约20分钟的，我就认定为你就疲劳驾驶了。还有呢，比如说客运汽车的这个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连续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小于20分钟的，我也认定你这个时候就是疲劳驾驶了。它会对于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要求更多。第三种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但是我们讲到了啊，就是这种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我们其实在本周也给大家解读过了，网约车、出租车不算。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多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也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你是具备避险条件，但是你没有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你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可能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控设备啊，然后就会发现呢，就监测到这个机动车驾驶人，他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10分钟之内，已经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就他的那个判断数值小于30的。然后呢，还有对机动车，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这个证实了他处于这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的这样的一种还在驾驶车辆的状态，我也会认定为你有可能就是疲劳驾驶了。第三种呢，就是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之前睡眠状态，还有工作、饮食、用药、生活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调查。那么存在有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调查结果的，我也会认定你有疲劳驾驶。比如说你睡眠情况，你事故发生之前24小时你的生活轨迹怎么样啊，你这个睡眠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参加社交啊、娱乐活动或者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你这个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少于7个小时的，你打麻将了，你看电影了，你使用手机了，你参加社交活动，他会问得很细，睡眠情况、工作情况、饮食情况、用药情况、生活情况，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针对于这5项它都会罗列出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睡眠情况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得非常的细，它会不断的向你去发问，然后呢你就要如实的回答，让他们来进行判定。比如说啊，我们再讲一个举例说明你的用药情况，他也会询问你事故发生之前你有没有用药啊，那么存在的这个服用的药物当中有没有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还有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呢你服用了这个药品以后容易导致精神困倦或者是血糖异常，他会问得非常的细。所以说啊，6月1号以后我们讲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新规则，它真的是全方位的，而且或者是多角度的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有疲劳驾驶存在的这样的一些驾驶人员，就是给你真的是，你看他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细致，他也会让你觉得哦，原来这个询问下来以后，我们一项一项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你发现我是疲劳驾驶了，他是要不断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佐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但是这个也讲了一下，就是新规实施以后标志的疲劳驾驶的监管进入到精准化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还有呢，就是也针对于处罚标准，它也会有一些，因为你疲劳驾驶它就会有一些处罚标准啊，比如说私家车200元不记分，普通货车200元记3分，大中型的客车、危化品车200元记9分，而且呢如果你是因为疲劳驾驶涉及到事故，还会加重对你的定责，直接影响保险理赔，如果情节严重的还会追加责任。所以说当你看到一个新规出来的时候，要想想它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发生的频次比较高，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些事故引发的结果也有可能比较大，所以

说又倒推回我们对于疲劳驾驶当时的认定是不是太简单了，所以说要进行不断的细致的分层，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精准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以及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些管理。所以说我们六月一号以后还会不断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政的落实的状态。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

0: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必引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7: Get ready，
6: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

0: 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精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精灵，畅行精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1: 好了，我们和三桥的陆桥穗的这个主持人何华先问候一下啊，下午好呀。
2: 司机朋友们，小军老师下午好。
1: 我们今天其实也准备了特别好听的一些内容，一会儿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而且呢我们专门说到的就是我们三桥啊，要官方的名字啊，就是大圣关长江大桥它的服务区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科技赋能之后我们再一次关注到的就是无人机的亮点。对，这个无人机我觉得你真的是现在它是你的好朋友哎，自从认真学完之后，
2: 专业的了，
1: 就好有感情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再讲一讲，因为现在南京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司机之家呢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多了啊，但是呢我们三桥的这一个服务区它里面的司机之家我们一定要和大家来讲讲，因为在经过了评选之后呢它的等级变得很高，因为它是全国高速公路一级服务区，入选了交通运输部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名单。哎呀，这个名头太大了，我要读好长时间。现在南京就这一个是不是？
2: 应该陆续也有了，就是但是我们是最早的。
1: 对，但是就是这个名称是不是能够入选到交通这个运输部里面的，南京现在就是这边吗？还是只要是入住了司机之家，都是可以成为的？
2: 它是应该有一个评判标准。我知道我们是比较早达到这个荣誉的。
1: 明白了，好的。所以我们一会儿也来听一听啊，其实就是还是蛮不容易的，它是全国好多服务区然后都去拿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比拼，最后我们三桥的司机之家是脱颖而出了。而且当时我们就是拿到这个评选结果的时候，当时是在南京还是唯一唯二的。
2: 对，是的。
1: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要和大家好好的来介绍啊。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0: 正在连接交网智慧出行系统。交网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尾至少排队20分钟。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双向进口短暂缓行，闸江隧道往江山大街隧道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流量都还比较小。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辆缓行20分钟，绕城公路则是多个河流路段存在2到3公里的排队。机场路往卡子门要缓行15分钟，卡子门大街高架往双桥门缓行10分钟。快速内环整体车多，那么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路段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全都是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车辆积压比较明显，各大商圈周边流量也是持续加大，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国内航司燃油附加费自6月5号起下调，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精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 畅行精灵，畅行精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1: 好，我们继续回来哈，继续和何华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服务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司机之家，来，我们先说一下吧啊。
2: 对，就是我们其实高速公路啊，也不仅仅是一个通行的一个要道，或者是一个收费站啊，这些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服务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因为长途的司机啊，他就是总需要休息啊，一个放松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三桥呢，就是又有一个特性，就是平时呢，我们的货车占比是比较大的，然后节假日呢，又是小车出行的一个必经通道。所以我们的服务区呢，就兼具了日常对货车司机的一个服务啊，还有节假日小车的一些充电保障啊、停车安全啊，这些就是节假日这种特定环境下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一些方向，就是近几年对我们服务区进行了一些重点的一些发展改造。
1: 是这样子。
2: 对，
1: 也就是说你们获得了全国高速公路一级服务区，那其实这个服务区它入选的时候也是从我们原来就是刚建成，然后一步一步升级完善，然后发现大家需要什么，我又改善什么。
2: 对，
1: 所以它会给你做一个综合评判。
2: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当时我对三桥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刚才荷花讲三桥它的货车真的是很多，所以说三桥的服务区一开始是大货车他们的停车泊位是相对比较的充足的，后来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小车的量也很大，但是呢小车它的这个停车泊位和客车来比的话呢，它的这个停车泊位是少的，所以他们很快就增加了小客车车位，大概是50多个，对吧？
2: 对，也是增加了一些潮汐车位。什么叫潮汐车位？就是平时我停大货车的，到了节假日大货车少了，那我用不上了，我就通过人为的一些规划呀，引导呀，就让小车停得更方便一些。
1: 这样就是平时也 OK。
2: 对，
1: 然后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到了假日或者是到了这个就是节日的时候，小车也够停。
2: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它要不断的完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一级服务区它去评选的时候，它一定是标准是最高的。货车满不满意，小车满不满意，包括你们的这个服务厅里面是不是硬服务软服务，它都理方案，然后出了方案以后呢还要告诉你怎么落地实施，它就会告诉你你饮食啊，你怎么吃，你这个作息呢怎么调整一下，然后还要告诉你平时的时候啊，比如说哪里敲敲打打，或者哪里自己揉一揉啊，或者怎么泡泡脚，就是它都是比较科学的给你一些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是养生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养生的这样的一些好方法。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驿站，健康驿站是什么时候，是今年还是去年建成的呢？
2: 正式上线应该是今年。就是因为真的是从全方面去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吧。
1: 是的，
2: 因为你服务区不光是休息啊、吃啊，然后我们包括司机之家提供的一些洗澡啊、洗衣服的这些服务，就是大家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到的两个真的和其他的服务区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呢是给你的车可以做免费的体检，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专门就是朗驰集团它下面应该是有很多家的 4S 店，然后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售后的大咖们会到这边来给大家去做这个就是公益的诊断。然后刚才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健康驿站啊，很多的朋友这个车停到了三桥的服务区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中医一套专业的诊疗设备，西医一套专业的诊疗设备，我对中医那个特别感兴趣。
2: 欢迎您去体验一下。
1: 真的特别好，因为我听完以后就是它其实就是舌诊、面诊、脉诊、问诊，然后它就开始给你智能的辨别你是什么体质，然后我再给你讲一下你怎么样来就是一系列的给你做调整了嘛，就让你要这个身体健康起来。太有意思了啊！这是我们讲了对车还有对开车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就讲到的，就是我们不仅让你可以啊，就是诊断出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还能让你休息好，这个就是也是你们的重头戏，司机之家。
2: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司机之家刚成立的时候是引入相关的企业做了一个太空舱，太空休眠舱，当时是扫码，费用也不高，但是后来呢，就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服务呢，我们就是把它做了一个改进。现在呢，我们是有一个私密休息区，配备了一些床头储物柜啊，隐私的遮光帘，然后包括简单的床铺、沙发， 然后司机朋友呢

0: 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一些被褥装备啊，就可以就是在那儿免费休息啊。现在我们的就是所有相关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1: 哦，不，它是除了太空舱之外，你们又给它加了那种像单人床一样，是不是？
0: 太空舱现在就没有了。
1: 啊，都是这个，
0: 因为那是企业运营的。
1: 哦，
0: 然后但是呢，就是现在洗澡呀，还有洗衣服，我们有洗衣机、烘干机，这些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刚才我们的这个荷花已经讲了，以前的那个东西我们也升级了，现在就是单人的床铺，然后呢，床铺的旁边也会有床头的储物柜，然后呢，也会有遮阳帘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带上自己相应的一些枕头啊，或者是被褥，你可以在那边休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免费。
0: 对，以前我们看到很多司机朋友长途跋涉就是在车上休息，但是你车上冬天啊、夏天啊，这个气候条件是不太好，然后您开空调啊，一个对身体不太好，还有一个是也费油嘛，对吧？然后到我们服务区里面的话，休息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讲了，就是睡的地方更舒服了，
0: 对，
1: 可以变成了一个单人床，但是它又是很私密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又是三桥服务区很创新的地方。你想过吗？就是你在三桥服务区，你可以去收快递，这个我没想过哎。
2: 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精灵之声。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整个流量非常大，北线和东线双向的平均车速低于23公里每小时。西线从清凉门隧道行驶到赛虹桥立交要24分钟。南线双向车尾分别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进口，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卡子门大街高架往快速内环的车辆在不断积压。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卡子门大街高架往雨花东路下桥匝道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请注意避让。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建议暂时避开。新街口广场、长乐路、中华路路口、中山南路三山阶段车辆积压都比较多，绕城公路断断续续多个路段大流量在持续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双向排队，应天大街隧道和夹江隧道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新版客规首次对

0: 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被限制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以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儿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小虎的此刻来到了傍晚的18:06，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吉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今天依旧是保持着这个晴朗的天气啊，很多的朋友呢陆陆续续都在把这个一方面是之前换季的衣服啊，说没有干透的拿出来再晒一晒。
1: 还有老觉得湿哒哒的被子啊拿出来晒一晒。我昨天这个进行了一床，今天第二床。喷晒这玩意儿回去把它拍一拍，把它收起来。
0: 就你这会儿洗着心里面才是有底的。
1: 没洗，厚被子怎么洗啊？就只能靠暴晒。
0: 我以为是那个被罩什么的呢。
1: 不，背心嘛，就是那个心，就是内里，你也得把它吹一吹晒一晒才能把它收起来，不然就是经过了总感觉像梅雨一样，就是里边湿漉漉的，你还是得把它吹吹干，再把它收到柜子里去。
0: 没错，你看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哈，最高温度呢会依旧维持在29到30度，最低温度的话呢会降到17到18度，体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周末天气我觉得是个比较晴热的天气，出门的话应该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预见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到的南京的一些像江北呀、江宁啊、城北的地方开了一些网红的打卡的咖啡馆，可能都会很热闹。因为那个地方它是做成了像有一些这个
0: 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啊，对，像到了海边一样的，所以带着小朋友去嬉戏一下是很舒服的，但也预想而知的人流量会很大，大家也要做好准备。
0: 不仅是我们关注天气啊，世界气象组织也一直在持续关注着这个天气。他们28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预测，也就是2026年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者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的增幅呢，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1: 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这五年当中，某一年很可能啊，这个概率到达了多少呢？到达了86%，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生态环境等问题带来的气候变暖，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环保这件事儿真的是人人有责，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儿开始做起啊。
0: 我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环境保护，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呢？是大概两年之前，因为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话，不是有那个西藏团嘛？我是带队去那个西藏，其中有一站就是在那个日喀则，就后藏啊，日喀则看那个冰川，那冰川就是那电影《红河谷》呢，那里面那冰川，你就发现拍摄电影的时候那冰川啊，那个面积还真的是蛮大的啊，一直延续到马路边上。等我们前几年去那个冰川那边旅游的时候，它那个面积已经肉眼可见的缩小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温度高了之后冰川都在融化。就这事儿。
1: 对，我觉得大家今年可能感受蚊虫的力量也会稍微早。而且你就看那个大小，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这年开始楼层低一点啊，反正我觉得今年开始有点受到虫类的困扰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该做好的防护工作大家还是要做好。
0: 没错，眼下呢，这个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进入到初夏的唯美状态啊。你比如说玄武湖，有时候玄武湖这最近去的话散步挺好，没错。但你如果说路过这个玄武湖的这荷塘那边，现在已经是莲叶田田，荷香暗渡了啊。墨绿的荷叶浑圆而厚重，所以又到了一年的赏荷季。当下呢，玄武湖情侣园水花园区域就迎来了第一朵绽放的荷花。那今年的荷花绽放时间啊，与往年基本上保持一个时间上的一致啊。
1: 玄武湖荷花呢，六朝时已闻名天下，清代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如今呢，玄武湖种植荷花近500亩，主要分布于翠红堤、梁翠堤、太平门赏荷栈道、和平门湿地等区域，预计在6月中旬会进入盛花期。今年玄武湖还上新了并堤莲主题游船，船以粉色主色调点缀并堤莲与爱心的元素，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哇，这个 还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鸭子船。
0: 哎，对对对，是因为现在这种特色船只啊，真的是蛮多的哈。哎呦我天，
1: 真的？
0: 哎，这个可以，我觉得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很有效果的，因为冰淇淋带点淡奶油嘛。
0: 奶油是吧？奶油类的，
1: 对对，
0: 这可以，
1: 嗯，
0: 可以
1: 会稍微释缓一些。嗯，
0: 来吧，我们把今天互动话题推送出来。哎呦，今儿这话题太适合今天这个档口了。如果啊，你们家门口给你一块地，你愿意用它来干啥？哎，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咱们先来把这个新闻大体跟朋友们来说说啊。因为最近啊，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发帖说呢，在盒马平台下单可以租那个菜地，并且戏称啊，那就是我们以前玩那个 QQ 农场的一个现实版啊，就这么个事儿引发了关注。你看，租菜地，有田给你种。
1: 之前我们其实就说过这个共享菜地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很多人到一周周末就奔赴梦想生活了，
0: 嗯，
1: 对，而且就是觉得一定要自己去亲手种一下，然后每周享受那个挥洒汗水的感觉，然后亲手收获那个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愿意去感受和这个土地接触的感觉的，
0: 嗯
1: 嗯，我怎么说呢？反正我家里我感受过，
0: 嗯，
1: 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自己种植蔬果成长的，就是那个青椒我感受过，是因为我妈妈给我吞那个籽，
0: 嗯，
1: 我说这不好吃，反正虽然现在也是有机肥料了。
0: 你是长在盆里面的还是什么？
1: 嗯，
0: 哦，
1: 我家又没有地，
0: 对，
1: 只能是盆挂，就是没有多少嘛，就很小的一棵苗。
0: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盆里面这个土壤有限导致
1: 它
0: 营养？它
1: 一定是，我跟你说，接地气啊，就是种菜这个事儿，接地气非常重要。
0: 哎，是的，
1: 啊，你这但凡进了楼房就不太好，我总觉得。
0: 是是是，
1: 是的，嗯。就是欢迎各位同我们大蓝鲸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

0: 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一推送出来啊，哎呦，我就发现热爱生活的朋友们全来了啊。有朋友说地我种不动啊，我要把这个地挖个池塘，我在里面养点鱼是可以的，养点龟呀、啊，种点那个养点荷花，你看地还不种呢，有地不种。
1: 其实想着这个你觉得方便，其实很麻烦的。你觉得养好像养这种荷花啊，养鱼啊。很不容易的，
0: 没错，
1: 就是尤其你在自己家门口，就是有一池水塘啊。

0: 心理工作每次其实很大，你要想这个季节、你要怕蚊虫往家里飞，因为水嘛，
1: 它就
0: 蓄
1: 水
0: 的地方就容易有蚊虫、而且其实养鱼这件事儿看似容易，其实挺难的。
1: 哎，对对对，你就是蓄在那边，你换个水都不容易。
0: 对啊，
1: 对吧？
0: 对，
1: 山里人说，如果有块地的话，哎呀，吃的我就不种了啊，我会种点各式各样的花，这叫审美型的生活。嗯，
0: 我就其实最简单，我要是有一块地，我就把它全部铺成那个水泥或者那个好打理的，养猫猫狗狗。
1: 哎，你这又是一个思路。
0: 我一定会这样的。对，
1: 哎呀，你刚才一说的时候还铺点水泥，
0: 就给他们一个，因为那样好打理啊，就是你冲洗一下就刷一刷就好了。
1: 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要愣是腾出个停车位来了呢。我说怎么还用水泥浇一下？
0: 有水泥地的那种、就是或者大瓷砖地的那种，那个是对于养宠人士来说最方便清理的，
1: 好洗刷，
0: 对，好洗刷冲沙
1: 啊。对，你看也有朋友说了，说哎呀，针对一年四季不一样的这个瓜果啊，撒点苗不挺好的吗？哎，这还真是。
0: 但是你要知道，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自己家里种出来的水果啊，不一定有照照买的好吃、
1: 哎、这还真是，
0: 但就是虽然能就是幸福感是不一样的、但是真正就是好吃，就是口感上来说，那一定还是人家专业培育的会好一些、
1: 哎，首先声明我没有种过瓜果啊，但是我了解过，就瓜果这个事儿，一是看你买什么样的种子，对吧？二，你买的种子好吧，你还得收拾得打理它，你否则你经常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人家那瓜种出来比如说是个十斤的瓜，你们家种出来可能也就三四斤，了不得了，对吧？你一个是个头没人家那个专业种的大，另外一个呢，这口感可能还不一定行，就这事儿啊。
0: 对，其实培育这件事儿是非常有学问在当中的，
1: 哎、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畅所欲言。

0: 接近您之声的收听按钮下方就有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子，看到文字之后呢，在下方说说啊，如果说在你们家门口啊，我们家了一个前缀，离家远有人还不一定愿意耕，在你们家门口啊有一块地啊，你愿意用这块地来干嘛呢？跟我们来说说吧。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习。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凤台南路全线往赛虹桥方向都在排队，快速内环流量非常大，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比较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像西安门隧道、新模范马路隧道车辆看起来都不太放得动，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多个路段通行拥挤。另外中山南路三山街段、中山东路中山门附近车辆积压较多，造成公路在油坊桥立交到石阳路出口附近这一段双向大流量。同时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3公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和应天大街隧道都是双向排队，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0: 新规将在6月1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满足任意条就算疲劳驾驶。新规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会更加严格，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3: FM 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间来到了18: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说在你家门口给你一块空地啊，你愿意用它来干啥？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来留言哦。
1: 嗯，
0: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你看今天是5月29号，等这个周末一过，我们就要迎来全新的6月份了哈。那么在6月份呢，要提前告诉大家一下，南京有9个景点即将面向市民朋友们免费开放，平时门票40的、50块钱的，甚至149元的景点，在这些日子里头，开放日里面通通免费。更重要的是啊，免费的日期都在周末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6月13号这一天，南京的这个明城墙景区，还有清凉山景区的李建臣艺术馆以及魏子熙艺术馆将会免费开放啊。南京城墙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始建于公元1366年，历时28年才建成啊。从内到外的话呢，分别是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组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南京城墙，特指的就是遗存至今的明代都城的城墙啊。
1: 嗯，没错啊。这个6月14号呢，南塘20会免费开放；6月21号，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生桥风景区会免费开放；6月27号，汤山明文化村，也就是阳山碑彩景区，还有南京金牛湖景区会免费开放；6月28号，南京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和南京古猿人洞景区会免费开放。
0: 嗯，另外呢，最近真的是这出行的好时候啊，铁路部门也推出了面向于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这个服务呢，今天起正式施行了，在5月29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6月30号，整整这一个月期间啊，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呢，在每周一中午到每周五中午的这个时段出行的话，就是所谓的周中淡季啊，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以及普通这个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这个优惠。那我们的记者呢，还特意登录了一下铁路12306的网站，就看到部分的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就是尊敬的敬，敬老的敬啊。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呢，购买相关的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上面将会显示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啊，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哎，这还真不错
1: 啊。就是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其实这段时候这个出行，就是如果能享受这个优惠的话，尤其是给家人买票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优惠利用起来。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一方面是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真的是降低了出行成本啊。就是这个月各地列车也换新上线，优惠升级，大大激发了大家出行的消费热情。
0: 正好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叫盛夏来临之前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向远方，因为我们这个江苏交通广播所属的滴滴巴巴旅行社啊，开发了好几条非常值得一去的路线。你比如说，第一条首当其冲的，就是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目前呢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也再次做了升级，带你去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青海哈。今年路线呢，我们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去住上一晚，加上这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很多朋友除了想玩青海，还愿意到甘肃去玩一玩，对吧？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西北旅行的更多的需求。我们从西宁进出过程当中，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包括塔尔寺啊、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整个的行程呢是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我们入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去打卡。有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吧，400-007-1011，400-007-1011啊。
1: 另外呢，也是南北疆出行的好时。 节，那我们的南北疆路线也是正在线上，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莫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会震撼你的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来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哦。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时节，随着5月的到来，野花会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会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可以选择乘坐飞机的方式，省去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程。同样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另外还有一条我们精心打造的2026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每个人仅仅需要2999元，这个是一价全含的啊，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还有庐山，整个的行程呢是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你看人文和风貌这共存啊，还会带你去泡一下庐山温泉，特色的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以上所有的线路你都可以拨打一部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咨询详情以及报名都是可以的。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18:50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在你的家门口给你一块地啊，你愿意用它来干嘛？这个事情的由头呢，是因为最近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发帖子啊，说在盒马平台下面呢可以下单租用菜地，并且说啊，这就是现实版的那个我们玩的 QQ 农场，这事儿引发了比较大的关注。那么在昨天5月28号的时候呢，记者就查询了盒马的 APP， 发现啊，这个平台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规格的叫沪上共享菜园，其中呢20平米的这个地块的话，每年的租金价格是1298元，30平米的地块价格的话，每年呢是1598元。哎，我对这价格就是不敏感哈，没什么经验，这价格属于是，就你能接受吗？
2: 我也没有，我不行。
1: 对，二十平方，也就是说咱就是归了八旗啊，就1300。1300的话，
2: 你按租房子的价格来说，那肯定还行。就是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价格它是
1: 纯菜地的价格。
2: 对，要看，比如说，
1: 而且
2: 有什么服务，我觉得这个比较
1: 重要，还得看在上海什么地段，这也很重要。不是，
2: 那一定不会是，
1: 肯定不可能。

0: 那是核心。
1: 对呀，不然他怎么能划分地块？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江浙沪都有这样的，菜地的这个租用服务，但是有的做的比较好的呢，就是，你租下之后，它可能是叠加服务的，就是你比如说菜地租住，然后呢，如果你还可以买叠加包，就是帮你在浇水啊，帮你那个看护啊，
0: 哦，
1: 或者帮你这个施肥呀、什么，你看你要不要去买叠加包？就这种感觉。
0: 哦，它这个上是这样的，就是记者打开了产品的页面啊，就显示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地块呢也有啊，它是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叫重固镇新丰村。这么一个农场，购买之后呢，可以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哦，还能冠名呢，你看啊，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对于消费者而言，菜园这个年产的蔬菜可以采摘供自家食用，另外呢，还可以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管护到采收的农事全过程。啊，针对这个共享菜园的推广范围呢，盒马的客服也表示，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处在一个在上海小范围试点的阶段呢、具体开放的城市和门店呢会根据情况逐步的来扩大。客服也说了，这个项目呢目前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亲身体验农耕的快乐，倡导自然可持续的种植生活方式，未来呢也会不断的优化体验。哎，你发现人呢他的生活方式也好，审美方式也好，有时候就是个循环，对吧？就早年间我们的父母青春的时候穿喇叭裤，然后前几年喇叭裤又火了一次，对吧？那我们的可能往上倒几代呢，可能就是农民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在都市里面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待久了之后吧，又向往土地了。
1: 所以我不说嘛，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互动的时候就在说，手作这件事儿，它一定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0: 对，
1: 不管 AI 再怎么冲击，人就是作为这个主体来说，它一定是需要有慢下来的时光的。你总归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需要和，不管和自己独处也好，还是需要和时间相处也好，你还是需要有静下来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啊，你不可能一直就是迭代啊，或和时间赛跑什么，你肯定还是需要有动静结合的方式，对吧？我觉得手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慢下来的方式。
0: 确实，就是你人呢也是得动静结合。
1: 对，
0: 你如果只是一味的静啊，你就躺床上。一味的在那儿不动，
1: 一味的静和一味的快
0: 都不行，
1: 都需要去医院咨询一下心理治疗。对
0: 对，是吧？
1: 所以不知道各位对于共享菜园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啊？反正我觉得呢，至少我来说，我可能只能就是你让我花钱去租地，目前来说我是不太能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只是我现在，因为我们还在工作嘛，对吧？而且就是目前的时间分配上来说，我还不太觉得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对于我父母来说，因为他们现在他们还好，他们是可以享受这种种菜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门前一块菜，他们会很羡慕。
0: 哎，对，
1: 但这个我一定是可以预见到的。他们会很羡慕可以去种一种啊，因为他们每天去看一看黄瓜长出来没有，这个生菜是不是可以割一割，我觉得他们很享受这种生活。
0: 对，还有朋友说嘛，说家里面门口本来没有菜地，自个儿开发都想开发一个菜地出来哈。
1: 对
0: 啊，所以共享菜园指的就是什么呢？城市周边或者农村闲置的农地，通过租赁的方式啊，或者认养的方式，提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耕种、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这么一种模式。就这样的一种叫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啊，确确实实吸引了很多追求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居民争相去打卡去体验。
1: 对，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觉得去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南京周边有没有这种共享菜园的这种可以去体验的农场啊。其实我在想，这种很多是以前做民宿的，
0: 是的，
1: 企业可能现在开始做这种共享农场比较多，
0: 就是他民宿照样做嘛，不耽误嘛，
1: 对呀、
0: 他
1: 甚至就是你到周末来的时候还可以在我们这儿住一住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吃一吃这个，
1: 多拓建出一种产业链而已，
0: 对，吃一吃这个无公害的产品哈，
1: 或者你自己种的我帮你加工嘛，
0: 对，所以刚才不就有朋友在那个我们的留言区讲嘛，他说我如果有精力，我自己愿意

0: 种植哈，但是最好它能提供这种托管的服务，就基地帮你去托管，帮你去种植，然后呢，你可以去享受它的菜园的使用权，你随时来，随时可以进去体验，同时菜园里面的这个收成，哎，归我所有，对吧？哪怕我吃不完，我呼朋唤友的，有的时候啊，你自己种的东西，你拿出来送给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它也是一种成就感。
1: 对对，
0: 是吧？
1: 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觉得这很多是体验感吧。
0: 对，
1: 嗯
0: 啊，
1: 就是闲置的，尤其是给一些闲置的农地，
0: 嗯、
1: 通过租赁啊、认养的方式，让很多想去感受耕种的朋友去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这种模式、
0: 嗯、
1: 或者说带着小朋友去感受啊、
0: 嗯、
1: 这种播种啊采摘甚至是认识这个各种农作物一个成长的这个过程、
0: 嗯、
1: 都挺好的。
0: 哎，这个还真是，你像特别是我们吃的一些这个瓜果，有的时候是长在树上的，
1: 有些瓜果了就现在很多人什么葱啊蒜的都认不清呢。对， 嗯，
0: 嗯，就特别是它还没有结出果实来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对吧，来大家伙来留言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整点过后回来我们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

0: 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1: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0: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整点过后，时间是来到了19: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马上就要跨到六月份了啊，在这个六月中旬左右的时候呢，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要来喽，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因为这时候正好是吃龙虾的时候哈。当然，你要品尝最正宗的这个盱眙口味的小龙虾的话，还得到盱眙地头去。去年的这个第25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真的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来自于全国吃货现场大集结的这种快乐哈。那今年呢，在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上，你依旧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啊，都会在广场上面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神仙大驾啊，闭眼直冲，绝不踩雷。你喜欢的像十三香啊、蒜泥啊这种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3天连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这个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在现场，妥妥的就是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结。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你会跟着全场一起欢唱啊！所以这个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来到我们盱眙龙虾节现场才能够体会得到哈。
1: 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去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会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会冲到龙虾节广场，全家一起来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门票根，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可以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所以要抓紧时间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咯。
0: 首先向朋友们去推荐的就是这个性价比超高而且视野超级棒的看台区域啊，价格也非常的实惠，一张票只要168元。它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看台区呢，它没有人群遮挡啊，观看这个舞台上面的演出的话呢，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拉得满满的，这就特别适合结伴出行的这种轻体验的游客家庭来选择哈。另外呢，还有 A 区和 B 区， A 区 B 区是有固定的座位的哈，有餐桌。 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那毫无疑问，这个 A 区的话，它就离这个舞台更近一些嘛，是每一张票上都有桌号，按照票上的桌号是对号入座，一票一座哈。所有的门票呢都含有7到9钱超大号的高品质龙虾，

0: 独足两金啊，就是不管你是看台票还是 A 区票 B 区票，都含有这个两斤的这个7到9钱的超大号的龙虾，另外呢也都有龙虾背包、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购票方式大家伙记好了，此时此刻呢，你可以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金陵之声”四个汉字啊，关注好之后呢，就像给你这个朋友发信息一样，回复“龙虾”两个字，他就会给你弹送出一个我们旭龙虾节的海报，海报上面呢有二维码，这时候你扫二维码就可以下单购买电子票了啊，买了电子。票之后呢，你到活动现场再去兑换纸质门票就可以。所以呀、啊，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一起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来爽翻整个盛夏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

0: 道具，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习。
2: 不知道朋友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会不会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这个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还是说你会这个偶尔点个外卖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点外卖有焦虑或者说担心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外卖的这个菜品，因为你没有接触到这个线下嘛，防止是所谓的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就是什么呢？它压根儿没有一个门面啊、哦，然后就是你下单之后，有这么个作坊，他到时候去拿，有的甚至就在家里面啊刨个地方，微波炉打一下，就这种哈、啊。那最近呢，这个有关部门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么一个新规，那么幽灵外卖等问题也成为了食品安全领域的这个突出的痛点啊。这个新规是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所以这类行业乱象呢将会得到制度化的整治和规范呢。那么前段时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就介绍，他说新规啊将对幽灵外卖实施源头式的打击，强制要求没有堂食外卖店铺，这个就是没有堂食的外卖店铺啊必须要亮明身份，来推动从这个平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你这个店里面如果没有可以当场坐在那儿吃的这种堂食的，你在平台上面你要写好，哦，我是没有堂食，纯做外卖的。
3: 其实李娜也认为啊，就是新规从实名登记、数据对比、信息展示三个层面，将入网审查从形式审核升级为多维度动态化实质审核，压实平台第一守门人为责任。另外呢，新规也首次明确区分了提供堂食与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要求就是没有堂食店铺要进行显著标识，规定明确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商家需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的页面，让消费者能够一眼识别，来实现明白消费啊。我说实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意在外卖这一件事情上到底有没有堂食。
2: 对，我们家人挺在意的，而且我们家人但凡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点外卖的时候，往往会点那个我们吃过他们家堂食的

0: 那个店。
1: 我是会看，先看评价，而且我一定先去点差评，看是什么原因的差评。
0: 嗯，
1: 我有过
0: 什么样的差评？
1: 我有过好几次是，其实真的是看到了有堂食店，然后我看到了堂食店的那个线下店以后，我说天哪，哦，这就是线下店，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点了。我有过这种感受，
0: 啥意思？就是他发的那个线下店的图片让你觉得不 是
1: 就是真的是原来线下店是这样的
0: 啊、
1: 哦？那个就是线上展示和线下店其实还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样子，
0: 嗯，
1: 不代表说这家店本身不好吃，
0: 嗯，
1: 只是就是说他的那个线下店和线上店展示出来的、
0: 嗯、
1: 我们先不说食物吧、
0: 嗯、
1: 我们只是说
0: 环境
1: 的图片
0: 啊
1: 就不太一样、
0: 啊、哦，
1: 但是你可以理解嘛，那一定都是嗯展示出来的都是最好的样子、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现在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没有堂食店这件事儿、
0: 嗯、
1: 什么样的品类啊，但如果我在想烘焙类我可能可以接受，如果它是平台有入驻准则，
0: 嗯，
1: 你
0: 达到那个标准了，
1: 对，比如说它是挂有食品安全卫生标识的，
0: 嗯，
1: 你首先我觉得平台要有这个核准机制才可以、
0: 嗯、
1: 对吧，你这本着对消费者要负责任，就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没有堂食我倒不是特别在意，
0: 嗯
1: 啊，因为首先你面包你有没有线下店其实不可能说你的一直一定得我坐着去把那面包吃了嘛，
0: 嗯
1: 对吧，嗯，所以我可能不会特别介意有没有线下，
0: 嗯，
1: 其实如果我真的用心做好线上的销售的话，我可能会经历更好一些，因为有时候真的你尤其是个体营业者来说，你不太可能都能做方方面面都能顾及得好，
0: 对，这倒是，
1: 嗯
0: 啊，就是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他是某一个餐饮的品牌，他可能是个点菜的，甭管什么菜系啊，点菜的那种店啊，甚至于说那种就是烧烤门店啊，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有堂食，就是我甚至于我就是不需要点外卖的时候，哎，我能先去他线下的那个堂食店体验一下，然后觉得口味各方面还都不错，那下次哪次我不愿意出门了，我可以点他们家的这个外卖，我会更放心一点。
1: 但其实你如果通过线上店来、
0: 嗯、
1: 购买的话、
0: 嗯、
1: 你无论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还是有平台帮你出面解决的，
0: 就有这个追溯机制，
1: 对，
0: 没问题。
1: 但是如果你是线下、嗯、比如说你直接是我们以前在这个线下店直接消费的话、
0: 嗯、
1: 其实不太沟通起来的方式不如和平台直接沟通、
0: 嗯、
1: 因为我过好几次其实和平台沟通会更顺畅一些，
0: 嗯，
1: 比如你的产品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或者说就是我们说少啦错啦、
0: 嗯、
1: 这个当然了你线下店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嗯，但是你线上的话我相对来讲我觉得现在几个外卖平台因为竞争也比较激烈，
0: 嗯，
1: 相对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
0: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它相对而言更向着消费者，对吧，
1: 对、嗯、当然了，嗯，对于线下的经营来说啊、
0: 嗯、
1: 这也是很多实体门店的一个保护，嗯，
0: 对，然后呢这个平台强调了就是平台也需要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1: 嗯
0: 啊，就像刚才图清说的，就是你作为平台你一定要把你的入驻你平台的这个商户的资质，对吧，真实性要搞清楚，
1: 嗯，
0: 信息准确性要搞清楚，加工环境的整洁度你也要把它列为重要的管控事项。这个李娜法官也说了，就新规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实时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主动的识别风险，尤其要对不提供堂食、未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这样的商户加大抽查的力度，而且抽查结果要这个存档啊，被查不得少于2年，推动平台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实际上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外卖平台啊，它就像我们社区网格员一样，就每一个网格里面也都是有一个头的，有一个负责人的、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负责人你有没有发挥作用、嗯、有没有这个时不常的比如他入驻你们这个平台了，你在这个网格里面你要有一个巡逻的一个制度，对吧，你到他店铺里面去溜达溜达，看看他这个之前刚入驻你们家的时候哎，感觉拍的图片啊卫生什么都挺到位的，结果得啊，干个3个月干个半年之后哪儿哪儿都是油污，这个特别是到了夏天也不洗洗涮涮，导致都已经有异味了，像这种的话那你要责令他整改，或者说直接把他的这个线上平台下架，对不对，
1: 嗯，但是说实话现在平台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嗯
1: 啊，对吧，他只能是比如说线上下架的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有他责令整改。

0: 爱的权利
1: 啊，对对对，是是是，
0: 对吧？嗯，所以这个是几方协调的一个问题啊。同时呢，平台需制定就视频安全风险管理的清单，将商户资质真实性、信息准确性、加工环境整洁度，我们刚说的列为重点管控事项。那新规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实时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来主动识别风险，尤其要对不提供堂食、未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商户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呢，抽查结果存档备查不得少于2年，这个推动平台实现从被动到主动防控的转变，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给平台一定的主动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规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从倡导性要求上升为强制展示义务啊，要求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并对商家进行标识区分，大幅提升违法成本，引入双罚制，对故意违法等情形可按个人上一年度收入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啊，创新跨地域监管模式，形成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权限划分，来有效破解跨域监管难问题。
1: 它其实还是要网格化了嘛，
0: 对
1: 吧？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啊，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啊，确确实实我觉得会有力的推动这个网络餐饮服务进入到一个就是责任更加的明晰、消费也更加放心的这个新阶段。
0: 现在谁家生活也离不开外卖，
1: 那是，
0: 这是实话
1: 啊。就外卖看买什么东西，反正都会接触它。
0: 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那收听和回听我们节目呢，也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咯。那要和各位相约在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咯。
1: 我是这周天下午5点到7点值班、这个快乐生活家啊，星期天下午这个交广商品，我们到时候见吧，拜拜
0: 拜拜。

当成哥哥，你是个好人。好，这下子安徒生彻底绝望了。安徒生不光是对珍妮绝望了，对整个爱情都绝望了。后来珍妮也就成了他童话当中夜莺的原型，就那只夜莺拥有全世界最美好的嗓音，但是谁也不可能拥有它。安徒生自己也反思过他自己这个爱情不成功的原因啊，他在给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说过，他说两个原因， 丑和穷，因为这两个原因，谁也不愿意嫁给我。但凡我长得帅一点，因为当时不是没有这样的。你想想看，在诸多的小说，不管是拉斯蒂涅啊，还是这个于连，那些逆袭的人，除了有才华，还得长得帅啊。安徒生才华是不缺的，长得不够帅，所以获得不了爱情，也不够富有，因为也有些 大商人啊，这个生意做得成功的，挣大钱的，虽然出身底层，但是靠着巨额的财富也能够迎娶贵族的女儿，但他也没有，他觉得完了，我这辈子又穷又丑，所以没有爱情。于是他决定干脆我这一生都献给童话吧。安徒生自己说，我为童话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他开始高产， 几乎每年出一本童话集，一直到1872年，他患了癌症，才停止创作。列夫·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啊，这么严肃的文学的一个大作家，也喜欢看安徒生的童话。托尔斯泰花10年的时间解读安徒生的作品，他说最后我就读出来两个字：孤独。这点跟托尔斯泰其实差不多。托尔斯泰人格当中也有非常强的孤独感。 而这份孤独也让安徒生拥有了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视角，他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旁观者、冷眼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心中呢又不乏温情。我们下面就通过几篇他的童话吧，来看看安徒生的视角。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首先，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海的女儿》，讲了一个美人鱼，本来在大海里边自由自在的生活，生活很美好。结果她爱上了一个甲板上，人类的王子，王子特别帅嘛。然后她去求女巫，说把我变成人吧，我宁可忍受巨大的痛苦，把我的尾巴变成脚，甚至不能说话啊，来换取这双脚变成人。 结果变成人之后，一开始他以为获得了爱情，后来发现并没有。而最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牺牲了自己，变成了一串美丽的泡沫。可能我们之前已经习惯了看王子跟公主最后要在一起的，猛地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实在是承受不了，以至于到成年之后，每当听到那首邓紫棋的《泡沫》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让人绝望了。爱情的那种虚幻、 美好又绝望，完全就被这个童话写透了。我的好朋友，格物片的主讲人陈明博士也多次引用过《海的女儿》，他有个金句啊，他说：“爱就是痛，而只有他也爱你才是解药。”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拿不到这份解药。再来说他另外一部作品啊，叫《没有画的画册》，这篇童话呢，相对来说小众一点。

点，但其实视角非常有趣。安徒生把自己带入到了月亮的视角，在月亮上看着人世间，串联出了33个夜晚的故事，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世界不同的角落，有失去了爱人的印第安女孩，她的爱人其实已经死了，但是她坚定地相信她还活着。牧师家的姑娘特别的美丽，但是像一朵玫瑰一样，从稚嫩到盛放到凋零。还有足不出户的一个老小姐在孤独当中去世。还有一群探险家想要去美洲探寻远方，但其实他们的尽头都是坟墓等着他们。这有点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看一栋大楼，32楼妈妈在跟孩子吼着辅导孩子功课，18楼一对小情侣正在你侬我侬，14楼有一个孤独的码农打着游戏，5楼是一个独居老人在抱着猫。就这种视角，安徒生在童话里早就用月亮来描写过，只不过他的视角更宏大，他不光是看一栋楼，他看的是整个人类的世界。就在他眼中，人各有际遇，命运有起有伏，月亮看见的世界非常的残酷，但是好在还有月光可以抚慰人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啊，月亮照常升起。再比如说安徒生著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太经典了哈。小女孩5次擦亮火柴，分别看到了温暖的大火炉、喷香的烤鹅、圣诞树，还有她的奶奶。最后她一把头点亮所有的火柴，看到了温暖和光明。如果你把它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那从最底层的温饱的生理需求，火炉、烤鹅，到安全感的需求，奶奶的出现，到精神的自我实现，圣诞树，美好光明的未来。安徒生在写孩子的时候，他是包含了非常多的怜悯跟希望的哈，就包括在《皇帝的新衣》当中，那个最后戳穿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真相的也是孩子，他觉得孩子的眼睛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他对于孩子总是特别的柔情一些的哈。比如说有一篇童话，其实一开始特别的残酷，但是最后呢他又笔下留情，就是红鞋。红鞋这篇童话呢，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叫嘉伦，但是她非常的爱美，她有一次得到了一双她梦寐以求的红舞鞋，她就把它穿上了，穿上之后她再也不愿意脱下它，穿着这个红鞋去教堂做礼拜，她忘记了对上帝的虔诚，她也不愿意照顾生病的收养自己的老太太，也忘记了责任。于是呢，作为惩罚，这双红鞋和他的脚长在一起了，而且控制他不停地跳舞，不停地跳舞，没办法停下来。最后呢，这个嘉伦选择了用最残忍的方式把自己的腿砍断了。这哪是给孩子看的啊？这个剧情跟《盲人国》其实有一个篇章特别像，我们颜亮书房开篇就讲过《盲人国》这个小说集啊。只不过呢，在砍下腿之后，安徒生给他加了一个结尾，就这个小女孩嘉伦，他摆脱了红鞋的束缚，他装上了假肢，然后到牧师家里去做工，开始阅读圣经，诚心诚意地改过自新，最后呢还是灵魂得到了救赎。他对孩子还是保留了一丝救赎的希望吧。那双红鞋其实就跟那个盲人国里边那件晚礼服一样，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求而不得的一些欲望吧，一旦你被他困住，你就变成他奴隶了。当然了，这个安徒生童话当中也有非常温情和有希望的部分哈。我们下一集当中来讲两篇很温暖的，过程结果都很温暖的，也很小众，但是我当年特别喜欢。一个是《铜珠》，可以说是我的这个人生启蒙吧。还有一篇叫《野天鹅》，可能因为当时我看的那个版本插画特别的美，就把那11只天鹅和王子画得特别的美，就那两篇我印象特别深。这是安徒生童话当中不多见的过程跟结尾都非常的温暖和美好的部分，我们下集来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安徒生童话经典，重读安徒生。前面讲的几个童话故事结局是不是都太凄惨了一点哈？啊，我们下面讲的两个童话故事结局很温暖，很美好，很有力量。而且这两篇呢，我觉得是他的作品当中被严重低估的两部哈。第一部呢叫《铜珠》，这篇童话呢，我后来觉得啊，它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男生版和温情版。主角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

男孩家里边也非常的困苦，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在大雪当中卖火柴换吃的，那小男孩呢直接就是讨饭，而且也是在雪夜当中讨饭。他这天呢是因为没讨到一分钱，怕回去不能交代，因为收养他的人要求他每天都能讨钱回来，这天一无所获，他就不敢回去，在雪夜当中自己一个人乱逛。你看这个场景跟卖火柴的小姑娘很像吗？逛啊逛的，哎，碰到了一只铜猪，哎，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我发现童话故事里边的猪啊，往往都是那种勇敢、智慧、友善的形象。宫崎骏先生的《红猪》我也特别喜欢，这里边这个铜猪也特别可爱。他看到这个小男孩饥寒交迫嘛，他倒没给他变来什么吃的，他说我带你去看一些东西吧。这个铜猪会飞，小男孩就骑着这个铜猪就飞起来了。去看了什么呢？看了当时意大利佛罗伦萨最伟大的一些艺术品，有维纳斯、乌菲齐美术馆，看了古代的那个弹射器，打仗用的那个，看了各种雕塑、各种名画。小男孩由此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伽利略的伟大的科学家，有叫但丁的伟大的文学家，有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伟大的雕塑家。他看到了帕尔修斯的雕像，就是砍掉美杜莎的那个帕尔修斯，古希腊神话的勇士，还看到了萨比尼人被罗马人蹂躏的那种雕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就铜猪把这个贫穷的小男孩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饥寒交迫，没有担惊受怕，只有那些闪闪发光的人类的文明和艺术。这个孩子由此就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看到了自己未来所要去努力的方向。哦，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啊！前面跟卖火柴的小女孩都一样，卖火柴的小女孩她用一把火柴点燃，然后看到的是烤鹅，看到的是圣诞树，看到自己的奶奶。这个小男孩靠着一只铜猪看到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的那些艺术品。如果说火柴当中的那些微光让那个女孩的死变得不那么的凄凉的话，铜猪带着小男孩去看的东西让这个男孩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这个男孩后来真的成了一个艺术家。当然了，安徒生结尾不知道为什么又多了一笔，写了一句话说，这个年轻的艺术家创作了很多的艺术珍品之后就去世了，早逝，算是把这个温情的故事一下子又拉回了重重的现实吧。这故事当时我看的时候特别震撼，因为我对于西方的很多艺术品，什么维纳斯啊、米开朗基罗啊、切利尼啊等等，第一次听闻就是在这篇童话里看到了。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想，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乌菲齐美术馆，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些雕塑跟绘画作品。哎，后来在我大概30岁上下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去看了，就觉得童年的一切都变成了真实的。当年那个骑在铜猪上的小男孩看到的一切，我今天终于看到了。而且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其实不管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还是在卢浮宫吧，这样的一些博物馆当中，每年暑假都有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他们在家长或者老师的带领之下，就坐在那些名画下面，有的在临摹，有的在参观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艺术品到底会怎么样影响这些孩子的未来，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抹印记吧。那个铜猪算不算是这些孩子的隐形的翅膀呢？铜猪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教育，象征着知识，象征着艺术，人类的智慧等等啊。这是一篇。还有一篇叫《野天鹅》，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她本来是一个公主，但是呢她的爸爸就是国王娶了一个恶毒的继母，这继母呢其实是个巫婆，这巫婆呢就把她的11个哥哥变成了野天鹅。然后这个女孩为了能够帮助她的哥哥恢复原形，她就承受了巨大的屈辱，因为她得到了一个秘密吧，就是想要帮助哥哥恢复人形，她就要给哥哥们去编织荨麻，一种植物啊，很扎手的荨麻的盔甲。而在编织的过程当中，他不可以说一句话。然后他那个恶毒的继母以及大主教就不断的向公众吧说，这个女孩是个巫婆，你看她每天也不说话，像一个疯子一样，每天就在那儿去摘那个荨麻拿过来编。
说这是个巫婆，因为在中世纪有烧死巫婆的传统嘛。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这个小女孩，她坚定的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哪怕被众人唾弃，哪怕被关进大牢，哪怕被押赴上了刑场，在被烧死前她还在织那些铠甲。终于她完成了，在她即将被烧死前她完成了11件的铠甲，然后扔给那些天鹅，天鹅变回了人形，她也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为自己来自证清白，说我是被冤枉的。这个故事当年也是给我极大的震撼啊！一个小女孩去对抗全世界，可以说是对抗全世界吧，大主教、巫婆，包括她自己的爸爸，一开始信任她，后来也不相信她了，包括当时全国百姓的议论纷纷，但是她一直非常的隐忍，坚定的做自己的事情。这个书里边有一段细节啊，当时看的时候没在意，后来在重读的时候觉得真是触目惊心哈。就这个小女孩当时被大主教还有那个继母王后指责说她就是一个巫婆，她是来祸害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徒生是这么描写当时的众人的反应的，说众人都在笑骂她，说看这个巫婆，你看她嘴里边喃喃自语，可能在念什么咒语吧，她手里没有拿圣诗集，不，他还在忙着弄他那个可憎的妖物，把他从他手里抢过来，撕成1000块碎片吧。这就是当时围观的吃瓜群众，然后大家纷纷的冲过去，要抢他手里边那个荨麻战衣。好在这个时候有11只野天鹅飞了过来，就落在那个囚车的旁边，把他包了起来。众人吓得纷纷后退，说：“哎呀，这怎么搞啊？”惊恐万分。等到那个小女孩把11件铠甲扔给她的哥哥。哥哥们又变成了人的模样，人们又纷纷恍然大悟，说：“哦，安徒生的原话是，不禁在他面前弯下腰来，好像是在一位圣徒面前一样。”多么熟悉的场面啊！多么熟悉的场面，曾经无数次的发生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啊！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形象捧一时，毁一时。安徒生晚年说过，他说我的童话与其说是给孩子们写的，不如说是给成年人写的。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各种艰难与无奈，我们可能会像小人鱼一样遇到放弃自我但是依然求而不得的爱情，我们会像丑小鸭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也许可能会像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的大臣们一样，我们违心的说一些虚伪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像那个小女孩穿上了红鞋一样，被虚荣心扭曲了自我。所以安徒生把这些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眼前，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认清自我，我们才能拥有自我。我们只有在认清自己是一个丑小鸭的现实之后，接受这一点，然后像那个野天鹅当中的小女孩一样，去专注坚持地做自己认为有价值对的事情，最终我们会遇见那只带领自己能够走进更宽广世界的铜珠。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认清生活的残酷，但是始终心怀浪漫，追求美好。好了，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雪地》哈，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祝各位周末愉快，
1: 是吧、啊、
2: 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今天穿着非常女神范儿的曹班长小芷。
3: 大家好，我是小芷。
2: 说、嗯、说这周末待会儿下了节目你要去干什么。作为你们所有热恋天团的监护人，我们有必要有理由有责任有能不能带我们俩去？今天是待会儿有同学聚会吗？
3: 嗯，不是的，是为了明天早上的博雅课考试。
2: 所以今天晚上就睡觉不换衣服了，就穿这身女神装去。
3: 盛装出席总不会出错嘛，对吧？
2: 不是，那
1: 女孩子天天爱美咋了呢？对不对？就是为了来见你的，行不行？
2: 那不可能，不可能。
1: 那你说为了见我？
2: 绝。
3: 二选一吧，你们吵一架。
2: 为你啊，不至于，不至于，孩子。我跟张老师平常就没有争执，为了你，反而可能我们会站在统一战线上，知道吧？就是女孩子爱美是天性，是吧？男生也是一样，就是清爽啊，穿搭舒服了，你一天都会有精神头。
1: 对啊，对啊。
2: 关键就是风格突然不一样，那可能就是有仪式感。
1: 我跟你讲，其实不一定是仪式感。你有没有想起来一个人？
2: 谁？
1: 淑娟。
2: 哦。
1: 他也不是说哪天为了什么仪式感突然就换了一些打扮，
2: 但是他风格是统一的。
1: 也不吧、
2: 哎、不是，曹班长你发现没有，现在淑娟啊，从最开始刚跟我们一块在一块玩的时候，
1: 他那时候不认识，可能
2: 那不
3: 认识
2: 淑娟，比较大一点啊，
1: 大一届，
2: 大
1: 一届，对对对啊。
2: 那时候刚跟我们一块玩的时候，我叫她羽绒服女神，对，那时候
1: 她有件非常轻薄的羽绒服，对，
2: 好几件。
3: 就是、我印象里娟姐好像什么风格都穿过吧，
2: 她那个时候不太在乎这方面，就穿的还像一个就女高，
3: 嗯，
2: 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很朴素，但是也很特别哈、啊，就一看就是那种女孩子少女该有的样子，但是关键是她那种轻薄羽绒服它有很多种颜色，然后浅粉的，然后浅蓝的，
1: 反正就是薄的，
2: 就一定是轻薄羽绒、
1: 轻薄的，对、
2: 就是他随便放到快手任何一个平台，就绝对是个标准的带货。
1: 我跟你讲。

0: 杨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就是
1: 但是淑娟现在你看她田园风，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小碎花，
0: 嗯，
1: 然后各种暖色，就这女孩子坐在面前总感觉他们家会有几亩地那种。
0: 你不是讲她吗？怎么又扯淑娟扯那么远？
1: 所以回过头来讲，
0: 哦，
1: 你看她今天的风格跟以往就不一样，
0: 嗯，你觉得你有变化吗？
2: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风格的呀。
1: 好，大蓝鲸平台各位赶紧下载好吧，我马上拍一张曹班长的照片 po 到上面去，
0: 那次要拍好看一点，
2: 拍的不好看的话
0: 我也不大行哈，老贝说
1: 我拍完自己我都觉得你这什么东西啊，
0: 那跟相机没关不是，那跟天气有关，跟光线有关，我没说完呢，对吧？
1: 你脸过
0: 了要亲呀打蚊子打蚊子干嘛呢，这是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尝试一下不同风格是好事情，还有就是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应该去学习，
0: 嗯，
1: 包括去研究的事情，
0: 嗯，对。
1: 明天你是什么考试啊？
0: 博雅课是吧？是哪一门？
2: 对，西方文学通论。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就穿地震风。
1: 什么
0: 什么？
2: 地震风 ？No， 地是皇帝的地，震是政治的震，地震风就是一个很火的风格呀。
0: 你要穿成什么样？
2: 就是那种
1: 像嬴政一样那种吗？
2: 哎，差不多了。
1: 前面
0: 武则天。
1: 对，前面有几个那个
0: 帘子
1: 那种
0: 帘子 啊，对，
1: 抬起头来让朕看看，一放大的时候，去全屏攻击那个。
0: 啊，那你这个课不是？那你这个课为什么需要你这样盛装打扮呢？是有什么要求吗？这个考试？
2: 哦，不是啊，我感觉我参加每一次考试都挺盛装出席的。
0: 那他要考什么内容？是笔试还是说是你去上讲个 presentation 什么之类的？
2: No， 机房考试。
0: 是我高估了，我以为咱们学校现在博雅课的考试稍微不一样了一点啊。
1: 你要不说人家曹主任是班长
0: 啊，
1: 对不对？对待每一次考试，不仅是提前的准备，让自己信心十足。另外一点，整个的造型也是为考试这件事情的尊重。
0: 我也是班长。没见你怎么说过我呢？
1: 我说你的还不少呢。有的时候啊，班长有选走眼的时候，一届跟一届不一样。
0: 那怎么样？反正我们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1: 好啊，那你厉害
0: 啊，嗯！
1: 来，那个小纸，
2: 嗯，
1: 把链接，你这身衣服的这个长裙链接发给我
0: 啊。
1: 好吧，明天我就卖给张老师。张老师年底再拿那个就是江苏广电最厉害、最能赚钱员工奖的时候，我就让你穿这身长裙，好不好？
2: 那张老师应该穿地震风。
1: 哎，他脸上突然好兴奋，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舔什么舌头你？
0: 不是，我在想啊，如果是他，比如说要求是以搭档和组合的名义一起上去的话，
1: 我不配拿这个奖。
2: 哦，想看？
0: 对，你可以，完全可以。
1: 我
0: 唐朝以壮
2: 风
0: 以风雨为美，对，杨老师正适合。
2: 哇，
1: 风雨是风雨
0: 啊，
1: 好不好？就是肥胖是肥胖，都是不一样，好吧？我穿那玩意儿，这玩意儿，我们上级领导再吓哭几个不老实的。
0: 你有没有发现，杨老师，就是我们这帮就热恋女团的同学们，他们包括你算姚楠在内哈，他们在大二下和大三上这一年，都会在着装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所以女大十八变，不仅变的是容貌和样子，
0: 嗯嗯，
1: 还有审美态度。是吧？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
0: 讨读我那天我之前看到了一个以前我来我们这儿也是锻炼过的一位同学，朱小丽，也是你学姐，
2: 啊，
0: 小丽，你还记得吗？
2: 也是大三的学姐。
0: 对，她大二的时候刚来我们这边的那会儿呢，打扮的就是女高中生，就是女高的那个状态。
2: 啊，
0: 但是上次毕业汇报回去见到她的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女大的模样，就整个的打扮什么各方面也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说女大十八变，其实有的时候还不是，要到差不多二十，就你大学得过个那么一年半载的时间，
2: 嗯，
0: 你才能有自己的审美和自己的主动权。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们的衣服都是爸爸妈妈帮你们去挑，或者说是他们来付钱，现在衣服是你们自己买自己选，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慢慢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什么场合，对吧？
0: 嗯，
1: 考试，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出游啊，或者想出片儿，然后亦或是比如说休闲，
0: 嗯，
1: 到楼下撸串，
0: 嗯，
1: 我觉得适合的场合适合的穿搭，包括有的时候跟你的 crush 见面，在某一种场合某一种状态，这个才能彰显你独到的品味。
0: 对于女生来说，不仅仅是穿着非常重要，
1: 妆造，
0: 对，而且是你的面容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各位来推荐到的是

0: 是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它到底有多好用呢？
1: 其实我之前是有使用过的。
0: 你真有使用过呀？
1: 对，
0: 哦，
1: 它是一个很火的牌子，就是专门做修复的嘛，
0: 修复，
1: 而且它里面的精华液超级多，
0: 哦，
1: 它的膜布就是很透气，而且很薄，上脸就很服帖。
0: 嗯，
2: 听听各位听众。我们是有体验的
0: 啊，哦！你就是那个江苏广播主持人莹莹，对吧？
2: 莹莹超超的，莹莹超超。
1: 嗯，
2: 来吧，那个曹班长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用后的感觉，包括薇诺娜这个贴片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它的特点就是敏感肌可以使用，哪怕是在夏天晒后做修复也可以用它。那么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你的皮肤状态立马就会变得非常的水润透亮，摸起来也是滑滑嫩嫩的。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
0: 怎么说？
1: 20片只要89元。
0: 哇，
1: 如果囤40片的话，价格会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膜，点击神最右的薇诺娜保湿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查看嘉宾，
2: 面膜对于很多女孩子很重要，所以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
0: 是的，
2: 另外一点，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此时此刻开通的全程热恋互动平台，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爱的故事。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球热点，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86斤的女嘉宾，嗯，
4: 赶不上你一条腿沉是吧？
3: 赶不上你一只胳膊沉，
4: 赶不上我一个脚豆沉。
3: 小豆，窦康伟啊，不是
5: 脚豆，
4: 天津话啊，天话跟脚趾头叫脚豆
3: 啊，
4: 哎，大脚豆、二脚豆，你知道吗？
3: 啊，
4: 就说
3: 毛豆。
4: 那玩意儿跟脚豆发一块味儿不太
3: 好。啊，
4: 就是
3: 大豆。
4: 好了，咱不说86斤的事
3: 啊，
4: 很瘦哎，
5: 对
3: 吧？那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4: 来，有请小
5: 姐。今天的女嘉宾李小姐，89年10月份出生，1米61，86斤，出生在南京，现居地也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看书、旅游，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真诚、身体健康、心态好一点，能够好好过日子，身高1米70以上，不要太胖，年龄85年到92年的男嘉宾。
3: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一些征友要求，包括她的三个关键词。
5: 好，她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忠于人品。对，这也是我们女嘉宾写在这种要求里的。她希望以颜值为敲门砖，找到一位有才华有人品的男嘉宾，她觉得双方对感情一定都要坚定。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呢。
4: 需要考验。就是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或者是去学习到，
3: 是什么？
4: 就是喝多了之后才知道你爱谁，生病了之后才知道谁爱你。
3: 啊，
4: 上一秒可能跟你吵得不可开交那个恋人
3: 是，
4: 然后看到张老师因为吵得过于激烈频频咳嗽的时候，
5: 我会心疼的蹙着眉毛，然后来
4: 对，去厨房，然后倒上一杯温水递到他面前，在他面前撒一点花椒油、辣椒油，磕掉。
3: 他不会，他会直接说你别装了。
4: 张老师说装是我的天性，我一直在装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才能够去见证一个人是不是会对你全心的投入，亦或是在某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做出让步。
3: 嗯，是的，
4: 要去有一些磨练，所以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就回去测试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但是尝试着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你们的感情才能够去真正看到他本来的样子，真金还要火来炼嘛。
3: 我想问一下曹志伟啊，他这个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忠于人品，你的择偶标准当中是这三个顺序吗？还是说其实你觉得颜值也无所谓，或者跟才华其实它是平行的，它没有一个先后顺序？
5: 我给你讲个例子哈，前两天，
3: 哎，太好了，终于来例子了。
5: 前两天就是通过网聊认识了一位跟我很有契合点的男士。
4: 瓜子儿，
5: 就是但是我是不知道
3: 对
5: 方长什么样子的哈，
3: 对，
5: 就是通过跟他聊天发现，哇，这个人真的什么都懂，完全在我的点上，
3: 蛮装的，
5: 就是聊哲，就是聊哲学、聊艺术这种。然后后来，哎呦，我天，不会被他听到，好尴尬，就是线下见了一面
3: 啊。
5: 其实我在见面之前就已经劝说完自己了，我说，
4: 您在哪里工作？我在图书馆工作。
5: 不是，我已经劝说完自己，我说，哪怕他长得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帅
3: 啊，
5: 我已经劝我自己能接受了
3: 啊。
5: 后来见了一面，发现我还是劝少了。但是我其实我不否认他这个人才华呀人品都是很好的，对，但是我实在劝不了自己了。
3: 你始于颜值，

0: 确实是使不了。对，
1: 嗯，
2: 是这样啊。我
0: 跟你讲，就讲最简单的道理。曹哲，我告诉你，下次啊，你遇到一个男生，如果在哪儿都找不到他的照片，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一定长得不好看。
1: 哦，
2: 这样啊，二位啊，我来说一个我内心想法，好看与不好看怎么定义？
0: 你说。
2: 很简单啊，我们先说大家可能觉得好看的几种类型，比如现在这些年比较流行的花样美男，对吧？
0: 流行吗？
2: 很流行啊，你像基本上大家发型啊什么都一样嘛，是不是？你看就是平常，比如那几位吧，王鹤棣王老师
0: 啊，
2: 是不是？王一博王老师，对不对？袁一博袁老师，
0: 袁一博，
2: 林晓
0: 啊，
2: 花样美男嘛，就这种类型。那硬汉，对吧
0: ？Tough guy，
2: 哎，你比如说像
0: 彭于晏，
2: 哎，这种，对吧？这种他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帅气，当然，你说刚才小芷说自己劝自己劝少了，咱们姑且不谈啊，就是这位先生他的大概的样貌是否长在你的审美点上，

0: 但前提条件可能是一种在审美标准上的一种干净。
1: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2: 好嘞。
1: 他的打扮是那种非常
2: ，no，
1: 没有没有用心的打扮
2: ，no。所以那天我是盛装出席的，我就觉得，
1: 但是他
2: 浪费了。
1: 你看，我讲的关键点在哪儿？其实是不是你怎么捯饬自己？
2: 也不是说捯饬吧，你哪怕你收拾收拾呢，对吧？
0: 这就是问题。我刚才讲的，就审美观点上的干净。
1: 对，
0: 首先来说，一个男生对这场约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他是否尊敬？然后
1: 男生。其实我觉得就两点，第一个不要太油腻，包括胖太胖，第二点就是干干净净就可以了，这两点就行了，哪怕只有172、173、170什么，我觉得
2: 见面之前我连这个都说服好自己了。
1: 对，你看看，其实说到底就是你整体的形象看起来怎么样就知道了。但是还是那点，如果在他任何社交媒体找不到一张照片的话，你就不要指望了。因为现在这个时态，不管男生女生，但凡有点姿色的，都会在抖音或者是朋友圈、小红书晒晒自己的照片，这是肯定的。我给你说，
0: 当然，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接广子，有的人可能为了带货，是吧？话又说回来了，用仅有的十几秒钟提醒大家，线下见面，尤其女孩子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好不好？
1: 非常重要。
0: 更多以交友为主，个人的重要信息要保护好啊。嗯，好了，刚才
3: 这是
0: 府邸
3: 振翅的响动，
0: 下半点我们说下一，
3: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行为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朔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下次不敢》送给曹芷瑞，哎，不是不是啊，送曹芷瑞也不太合适了啊，来送给我们所有身边的好朋友们哈。这个不叫下次不敢，是下次要谨慎，
1: 下次不敢在节目里面再说了，线下坐不坐啊？那不一定啊。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曹芷瑞曹班长，欢迎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上回书咱们说到，曹班长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志气相同，学富无拘，才高八斗
0: 的叔叔啊，不是
1: 这位大爷，这位大爷
0: 不是按辈分算，确实能喊叔叔，确实是能喊。
2: 嗯，
1: 但是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有时候情感和友谊啊，不是你有忘年交吗？
2: 对对对 对,
1: 对，
2: 那确实现在是朋友关系了。
1: 哎，对，就是现在还保持联系。
2: 因为抖音续火花好尴尬的，他还有一个三天不续的话，他会自动续上。就是如果对方下载一个软件，他就会把那个火花续上。我现在属于断不了，好尴尬的关系。
1: 不是
0: 他取关不就行了吗？
1: 不是，
2: 好尴尬呀！
1: 大哥，你别，我们是主持人，好吧？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支持去 举一些合适的方法，好吧？
0: 比如呢，
1: 你把抖音卸载，
0: 下载极速版，
1: 下载快手，哎，拿起。不是，这样就这个小伙子他。你觉得就出

0: 除了可能他的外形不太长在你的审美上之外，就他讨厌吗？
1: 哦，其实跟他聊天还是蛮愉悦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0: 他的礼貌教养如何？
1: 哦，这倒非常好
0: 啊，那就行了。
1: 对，
0: 当个朋友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2: 交个朋友，
0: 嗯，而且也是正儿八经的单位，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还是要把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我们热恋天团的孩子，也是提醒很多年轻人们，异性之间的交往，无论是颜值或者是才华等等等等，哪一方面吸引到你，各位在没有建立起真实的这样一个情感关系，甚至来说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在之前也要有一些准备，
2: 对啊，
0: 对吧？那恋人啊，或者来说只是有意向的这个过程，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自己，方方面面。
2: 你们去吃了什么？
1: 没吃饭。
2: 没吃饭呀？
1: 去水库转了一圈。
0: 等会儿，听你刚才跟我们哥俩讲，
2: 你不是盛装出席吗？
0: 关键是三月份。
2: 对啊，
0: 水库。
1: 不是不是，其实我也是有那个的，因为不太想跟他一块吃饭。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0: 是
2: 啊啊啊！
0: 你等会儿还
2: 私人吗？
0: 哎，咱们去年做英超联赛的时候，大家在外边啃汉堡，我怕你没有很私人吧？
1: 哎。不是那个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坐下来面对面吃饭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0: 就是跟自己的 crush 或者是恋人在一块吃饭，这种比如说约定好的这样一个固定约会，你觉得必须要有仪式感的加成，不是说今天随便我们就哎找个什么地方填饱肚子就好了。
1: 哦，那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如果你只是
0: 那你说这个私密是什么？
1: 哦，我只是单纯觉得吃饭这个行为是一件比较私密的事情。
2: 你是希望他的这个场合比较私密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不，我觉得吃饭这个行为它本身就很私密。如果是跟一个陌生人，或者说跟我不太想跟他继续有进展的一个人吃饭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舒服，很难受。
0: 那你说这个应该严格上不应该用私密来形容，它是。它是一个应该会
2: 它是个阶段，
0: 有边界感的事情，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边界感的事情。
2: 因为一个女生可能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她的嘴角会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细节方面会把展露出她的本我。
0: 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
2: 嗯，
0: 有的时候男人女人在这方面其实是相互的。我觉得可能，哎呀，你的颜值配上今天的漂亮饭，能够让我食欲大增，我觉得这顿饭很有意义。然后他的帅气，
2: 意思啊，
0: 对。可能让我觉得这餐饭会有 buff 加成，对吧？
2: 你下次我跟你讲，选一点就是真的我没有什么这种隐私感和隐秘感的一些这个食物，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就是场合很适合。
0: 好了，那我们现在跳出吃饭的事情，请问为什么会去水库？很奇怪，
2: 你们去钓鱼了吗？
0: 很可怕这个事情。你跟一个陌生男子
2: 去水库
1: 不
2: 荒无人烟的地方，
1: 就是自驾游。然后
0: 还开上他车，
2: 还上他车，
0: 你真是我们的好孩子。说，下次还敢不敢了？
1: 不敢了，以后都不敢了。
0: 各位引以为戒啊！以上内容我们尽量隐去，就是所谓主人公的名字。
2: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希望你去吃饭，去公共场合，去人多的地方吃饭，这是为你的安全去考虑的。乘坐公共交通，在闹市区的地方，你不要上他的车，真的，你不要。
0: 而且是，哎，你们是怎么就在网上认识的？通过抖音？
1: 因为他发了一篇文章，然后是悼念他的奶奶。
0: 哦。
1: 然后我其实也是对我奶奶比较有感情的嘛，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再加上他，
2: 你抓我看一下。回头看一下。
1: 好。好。
0: 那个曹班长，
1: 嗯，
0: 我奶奶一共姐四个，每一个对我都很好，我把四篇我都给你看看，好不好？
1: 嗯。
0: 好奇怪，当然我们能够去理解，在这个字里行间会有人产生共感，
2: 嗯，
0: 是吧？无论是亲情，包括一些这个友情等等等等。
2: 你这个共情不是爱情，你一定要分清
1: 楚。哦，对，一开始是没有那个
2: 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呢？
1: 后来就是聊天嘛，光说聊艺术聊这些
2: 啊。
1: 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
2: 没事儿，下次挑一个合适的地方，人多的，这种就是完全能够保证安全的一些地方。
0: 对，
2: 比如说，
0: 你想，如果说我们俩是你的亲哥哥也好，或者什么，就这个一定会为妹妹很担心。
1: 嗯，
0: 我们不能说那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企图或者行为或怎么怎么样。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嗯，不管怎么说，这个行为是特别危险的。
0: 对，你上了人家车，而且来说只是初次见面，对吧，
2: 还去的是
0: 水库，三月份，你真的好酷啊！
1: 我再辩解一下，就是
0: 狡辩来。
1: 是南京有一个什么村庄叫啥来着的？
0: 蛇村。
1: 对，蛇村，就是去的蛇村。
0: 那个风景还蛮好的。
1: 对对对，就是去蛇村路上不会经过一片水库吗？
2: 然后你们停下来了，
1: 因为人太多了，
0: 所以就选择了水库。
1: 不是，就是去的路上顺便经过了那个水库
2: 啊。
0: 你们如果去自来水厂的话，旁边有好多水池给你看。
1: 好吧、
0: 哎，
1: 其实那天的风景一点都不好看。
2: 主要是因为人不好看吧，
1: 但是那天我还是很好看的。我记得我穿了一件大衣，我还卷了头发。
2: 那他给你拍照片了吗？
1: 没有啊。
2: 哎呀，竟往伤心处戳呀，真是。
0: 嗯，
2: 一个合格的出去第一次 date 的男生，他是一定会主动说帮你拍个照片的。
1: 拍了照片给他妈妈看。
2: 哎，行了，我讲广告了，真的是，我都 Q 了好几次讲不到，吃龙虾，去吃龙虾去。
0: 现在不是 date 了，张老师，现在是 fake。
2: fake。去吃龙虾去，去吃龙虾。
0: 记住，如果你是一个想去追求某一个女孩子的男生，无论你的哲学、你的语言有多么高深和华丽，记得，有的时候对于颜值、对于美食，必须要兼顾和兼容，不要带他去水库，把水库里的龙虾捞出来，带他去吸引，好吧？
2: 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去盱眙吃龙虾，现在一桌上两斤这个，七到九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哈，按照我们的288元这一票哈，买两张票，他请你去吃，一人一票哈，有一票一座，平票入座，
1: 嗯，
2: 你觉得什么行为会让你对他有好感？
0: 吃完龙虾去水库。
1: No， 其实我是一个阈值还蛮高的人，他如果给我简单的剥虾呀，然后照顾我什么的，我都不会很感动。
2: 哈，
0: 分是谁？上次的那位哥哥，不好意思，可能不一定。
2: 你除非给他送个龙虾养殖基地，
0: 但是也分是什么？怎么去剥虾？他给你剥完虾之后，然后吮手指，这个也很奇怪。怎么样，小指好不好吃？我带你剥一个啊，也很怪是吧？
2: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重点不只是剥虾，我觉得还有一个核心是，他拿到的第一只虾是剥给谁的？
1: 哦，
2: 他拿到那个虾，因为你要知道虾很，那个虾刚上来的时候很烫，他剥的第一只虾是给谁的？我觉得这很关键。有没有帮你把虾线给他拿掉？
0: 给龙虾店老板啊，辛苦辛苦，辛苦待会儿给我们多放两只。这就是你昨天经常聊社会人的
2: 社会人，
0: 社会人。哎呀，解决龙虾烫的问题啊，其实很简单，你点冰镇龙虾，
1: 然后再沾上芥末。
0: 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是什么啊？如果说各位啊去关注到我们盱眙龙虾节，记得带你的 crush 一起去的时候，把龙虾拿出来放几个，放到自己的盘子里面。
2: 嗯，
0: 山峰，哎，怎么还不凉？怎么还不凉？就因为要好奇，哎，别那么着急嘛，心急吃不了热龙虾，没有，是为了让你亮亮，对，就给他这个阈值。我是教孩子们，好不好？
1: 好土啊！
0: 曹芷瑞小朋友，回你的水库去，我祝你幸福。
1: 对不起，
0: 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张端，给我收起你像大哥一样的笑声！你们两个走开！我就知道我是跟我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2: 杨老师是这样的，你有太多年实在是没有跟女生 date 过了。一个有你现在 date 的人，整天
0: 我敢吗？我跟女生 date？
2: 对呀、啊，
0: 我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2: 你天天这个话就是给 Coco 哄着听的，真的。
0: 不，其实对啊，一部分女孩子会希望自己像。就是女儿一样被宠、我对我女儿的量就这样。
2: 对对对，是去盱眙吃龙虾的啊。
0: 去啊、准备这个下个月中带来一起去。
2: 来、我们请小芷介绍一下我们盱眙龙虾节的盛况啊。
1: 好的，这个盱眙龙虾节是在6月12号到6月14号。哦，这盱眙龙虾节已经办了第26届了。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有很多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至于网红小阿七都会齐聚一堂。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可以去龙虾节广场，然后第二天还可以去各种景区，比如说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 位置先到先得 ，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
2: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哈，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来爽翻整个盛夏。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继续介绍我们今天女嘉宾的基本资料，然后请小芷来介绍一下她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关键词。
2: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李小姐，89年10月份出生，1米61，86斤，出生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看书和旅游，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心态好一点，能够好好过日子，身高170以上，不要太胖，年龄是85年到92年出生的男嘉宾。那今天女嘉宾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宁缺毋滥派，因为女嘉宾的父母给她安排了很多相亲对象，但是她觉得找对象一定是宁缺毋滥的，宁愿没有也不能随便。
3: 你们俩人聊啊，我在晾龙虾，没有资格说话。
1: 不是点了冰镇的吗？
3: 冰镇我也晾，你管我呢
1: 啊！
3: 我就喜欢这么土。
4: 晾温了，
1: 晾温了啊，在手里攥紧了，之后啊，哎呀，
3: 好。我
1: 杨老师相亲过吗？
3: 啊？
1: 你相亲过吗？我特别好奇。
3: 我？
1: 对。
3: 我用相亲？
1: 不是相亲，不是说你用不用。怎么了？刚刚被笑到了是吧？
3: 我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找不着，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会关心你，问你有没有单身，就是他是一个不是你主动选，是你个被动技能。
2: 嗯，
1: 大家看你优秀才会给你安排介绍对象吗？没有，
3: 他们没来得及。
1: 哦，一般会挑就是条件好一点，不是这样。
3: 走开。我的个人感情状态都是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
1: 啊，我理解了，
3: 包括和分，然后包括有的时候生孩子，然后办婚礼，等等，我觉得都是在合适的状态下去决定的。
1: 那
3: 没有任何事情是被动仓促的。
1: 你帮人介绍过吗？就除了我们节目之外，
3: 介绍过。我举过例子啊，对，就介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然后跟我之前一个做演出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在某一场聚会当中，然后都是同时约了朋友来嘛，
1: 对，
3: 然后。两边啊，两人看着就电光火石，我在中间感觉都被电到了那种。
1: 有这么夸张吗？
3: 对，
1: 哦，
3: 中间就是没，因为当时是。
1: 你猜，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出去了，然后就留他们两个人在包间的话，
3: 他们会拿起瓶子往对面头上夯。喝多了，就是当时我们是两波朋友，然后聚到一起，就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然后大家就后来自由组合了。然后我就跟他们俩人坐一块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浑身就是发光，像个大灯泡一样。有俩人都不理我，我坐在中间，俩人对面就一直在就是口若悬河的聊。哎，你喜不喜欢哲学啊？哦，你喜欢就去水库啊。
1: 你吓死我了！我说谁在包间会聊哲学啊？
3: 我今天羽绒服怎么样？对吧？那我的毛线帽呢？也这样，玩笑啊，曹班长，我操！
1: 翻篇。
3: 后来就是我就很知趣的我就离开了
1: 啊。Oh.
3: 然后后来小伙子送女生走，然后等小伙子到家之后主动给我打个电话，说我安全把他送回去。
1: 嗯
3: 啊，我很尊重你朋友。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哎，他已经没有语言去形容自己。
1: 哎呦，
3: 对，
1: 那最后的结果好吗？
3: 后来在一次朋友聚餐当中，两个人已经是恋爱关系了嘛。
1: 嗯，
3: 然后聚餐之后就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1: 嗯，
3: 一帮人起哄加秧子，比如说明天5月30是个好日子，
1: 对，
3: 来去领证，有本事就去领，不领的话把这瓶干掉。然后我那哥们儿蹲炫了一个
1: 啊，
3: 一瓶干完了之后帮我一放，哦，这是不领证了，不干完了之后一样去领证。
1: 哦，现在还多大了？
3: 现在孩子已经初中了。
1: 哦，大善事哎，真的。
3: 对，然后算起来他们俩现在已经离了12年了。
1: 真的吗？
3: 但是现在依然为了孩子的这样一个成长，两个人还是肩负起彼此该肩负的责任。
1: 不是，我觉得介绍人已经做到那些份上已经非常好了，就电光火石之间，你谁能知道以后两个人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没有人知道啊，能不能预知。
3: 南京不是有一个礼仪吗？
1: 啊，
3: 作为介绍人会收到鞋子吗？
1: 对，
3: 我也收到了鞋子
1: 啊。
3: 当然啊，单方面不是对某品牌有意见，也不是为了就是对某个品牌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场合或者营销的场景有意见
1: 啊。
3: 但是我那哥们儿给我讲，他买的那双阿迪
1: 啊
3: 是在某奥莱买的，
1: 打折。
3: 打折是正常吧，就是一份心意而已嘛。
1: 对，
3: 打折归打折，但是请不要就两只都是左脚。
4: 难怪走不远。
3: 现在不是打折，要打死。刚才曹班长弱弱的说了一句：“哦，难怪走不远。”
1: 可能那个时候就该暗示你了。
3: 暗示我干嘛？跟我什么关系？那他们俩，当然你说你作为介绍人，你可能把两人撮合到一起，那未来的路可能你们自己要走。可是走来走去，如果真正就像两个左脚很别扭的话，那有时候分开何尝不是对彼此的一种宽恕、饶恕和对自己更好的一份约束。
1: 我们这位女嘉宾啊，讲句实在话啊，就是你看她说父母安排的相亲只要是男的就行，他们感觉我嫁不出去了，其实这样会让人更反感。像养老这种形式就是大家比较传统的嘛，就是年轻人当中比较传统的，就组一个局，然后呢很多人大家呢彼此互相之间认识一下，这种是比较合适的。
3: 但是前提条件，我做这个决定首先来说我要对你张端熟悉，我要对曹芷瑞熟悉，
1: 然后要跟双方彼此可能都要沟通一下，
3: 哎，对吧，你不能说你就所谓就乱点鸳鸯谱，
1: 对
3: 对吧，两个人压根儿就不合适，亦或是可能出于朋友，每个人的想法和目的不同，这两人开始的时候就为了谈对象，为了去成立家庭去的，那我当然要去做这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3: 而未来时间会见证，包括去考量一切，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不是说我要逃脱责任，而是跟我没有什么瓜葛，而两个人能够去肩负起，包括承载得起未来出现的任何的喜怒哀乐，那也是他们对这段感情、这段婚姻负责了，
1: 是，
3: 对吧？这就足够了。
1: 还有一个关键词吧。
2: 对的，女嘉宾还有关键词是上进自律派。女嘉宾呢从事财务行业，她自己非常上进，一直在努力的提升自己，比如说她已经努力的考上了会计中级职称。
3: 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2: 对
3: 啊，而且来说现在很多人不仅在本专业当中在积极的要求进步啊，横向一体化也很重要。你看我们台主持人很多人，你比如张晨老师，张晨老师原来做心理节目的，将来
1: 情感节目，
3: 哎，对，情感节目。然后张老师后来做汽车维权节目，就特意考了一个那个，
1: 保险类型的，
3: 保险类型的，
1: 对，
3: 一个注册的一个什么，
1: 拿那本厚厚的书，上一条一条自己研究汽车保险的内容，
3: 很厉害。
1: 然后现在要做我们投诉节目的主持人，
3: 很棒。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兰姐，她做心理的节目，做情感类的节目，然后她那个时候也是考取了很多心理咨询师
1: ，
3: 对，包括可能你听说过这个名字阿树。厉害啊，
1: 徐军啊，
3: 对，红透华东的一个主持人，他为了提升自己的水平，现在考了美甲资格。
2: 哦，是紧张的时候会抠手，所以考了美甲资格证吗？
3: 为了更多的人能像他一样五光十色。阿树美甲店，哎，这名字还蛮好听的。好啦，周末愉快，各位啊！更多详情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同样呢，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非常的方便。关注 DJ 八八早上好二条推送，去看到我们今天大女主的照片，拿到她的联络方式。各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 DJ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

0: 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
1: 这个谁赢谁输，总会有中国选手晋级下一轮。
2: 对，是这样的，对对，我们可以有确保。对，
1: 挺好的。来，我们听歌开心一下，来把送首歌给王希雨，希望他十六进八努力，能够进八强，加油。
2: 送这个送，我想想看，送个什么样的，送个什么样的歌比较合适啊？哎，我是有个非常好
1: 什么
2: 因为你知道王希雨他是相当于是从伤病之中回归到赛场，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要送他一首黄绮珊当年唱的一首叫《回来》，非常合适。
1: 加油加油！
2: 希望所有受过伤病的中国选手都能及时回到赛场。
1: 郑钦文也要加油。

0: 来自于李佳薇的一首悬崖。哎，也说呢，这次我们中国选手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很多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时刻哈。你包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说男单的比赛里面也爆出了惊天大冷门，世界第一杨尼克辛纳在6-3、6-2、5-1领先的时候突然身体崩溃了，
1: 那太可惜了，
0: 随后被连扳三盘，而且他的对手小塞伦多洛其实在晋级之后也没有任何庆祝的表情，他知道是对手
1: 对
0: 身体不适的这个原因，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在悬崖边，你看只要坚持拖下去，也许转机他就回来了。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在王新宇被淘汰的那场比赛跟对手发生的关于这个出界球的这个争议？
0: 我觉得王新宇做的是不对的，因为可能团队没有告诉他，就是你在比赛里是不应当去对手的场地上查看球印的，你只能待在你网的这一侧，这个是规则，这个确实是规则，可能团队没有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争议，或者这么说吧，就是那名对手指向的那个点啊，可能他也没有怎么认真去思考，他就大概画了一下，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这是比赛里经常常见的一种手段，就是有一个两个模棱两可的一个球音比较接近的时候，然后他画了一个，把一个已经出界的球说成是刚刚打的那个球，所以可能本来是在界内压线的，因为压线的球球音是不太好看出来，因为被那个白线给挡住了，主裁就会误认为是那个出界的球，所以你看我们比赛里红土赛的时候，只要有争议，球员会比主裁更快先把那球音画出来，因为从主裁下裁判椅到那个场合，可能他就已经忘了那个点在哪里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战术的技巧，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沉浸在那个环境和那个时间里面，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1: 对，就这么说吧，就那一球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到了决胜局的制胜分那就那么关键，
0: 每一分当然很重要，
1: 对对，但那球就还没有重要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因为那球然后彻底的影响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我觉得这一点显得就是有点不够成熟，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对于法网来说呢，我觉得就不要老拿着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统来说事儿了，其他的比赛都有鹰眼，都有这种就是系统的电子鹰眼，你就安装个电子鹰眼又咋样呢？哎，我想问一下，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电子鹰眼？因为奥运会不也在红土吗？
0: 有电子鹰眼。
1: 那就对呀、啊，你看，就是这也不是不可，也不是说很费力，或者也不是说就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对吧？这样的话，其实少很多争议的。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网球界和羽毛。

0: 球界的裁判员，有个别的我感觉他们可能也是半吊子水平，就我感觉他们有的时候判罚也很怪。
1: 我有一个猜想
0: 啊，
1: 那是在法国
0: 啊，
1: 就是他们要保障这些司线，因为这司线没有这份工，没有这个工作，他可能就没有。
0: 我懂了，
1: 对，
0: 嗯，就不能让就是系统机器人或者机器去剥夺人的工作，
1: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在法网的目前阶段来说不一定非得使用电子鹰眼，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电子鹰眼它装是有比较高的成本的，你相当于法网一共有大概17个球场，
0: 嗯，
1: 那不止啊，就外球场一共17个，每一个你都相当于装一个电子鹰眼系统，17个一套系统大概就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
0: 嗯，
1: 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0: 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8: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7: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四。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9: 在6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将联合建业区旅游局、文旅局，然后还有建业高新区、
10: 高新区以及西城夜未央景区，
9: 是的啊，来举办一个江苏高校校际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对，然后目前报名非常踊跃，除了这个基础的名额已经爆满之外呢，还有好几个社团在排队在等着替补。
10: 真的啊？
9: 对对，所以就还是非常的热闹。今天我们也去踩了线，我发现呢，这个我们的高新区其实还是有非常完备的这种休闲文化的氛围，同时呢场地也非常不错。
10: 嗯，
9: 对，我时时刻刻就看着，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来做英超总决赛，就时时刻刻在考察。对
10: 啊，没事，我们最后呢会挑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场景给大家来共同见证我们总决赛的这个比赛啊。
9: 所以我也希望早点把我们的这个百团大战的这个本学期的最后一场活动做完之后啊，然后呢赶紧就开始我们的英超总决赛的筹备工作。
10: 嗯，好，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本届英超联赛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9: 加油加油。

0: 本届英超联赛最高分哈，江苏大学翟连成同学的 Leave the Door Open 97.1 分啊，刚刚这首歌
1: 啊，这是翟连成唱的哈，
0: 是不是想象不到？你以为他只会唱一些天堂啊、拯救啊这种类型的歌？
1: 嗯，我还想去推荐他这个十月份之前去武汉参加一个比赛。
0: 武汉什么比赛
1: 啊？因为十月假期的时候呢，孙楠老师要在武汉开演唱会。嗯，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节目组原来一个助理呢，现在在做这个类似于像经纪人这样的角色。
0: 嗯，
1: 他可能想在武汉做一些就推广的活动，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可以搞一个孙楠歌曲的一个演唱会一个比赛。
0: 嗯嗯，
1: 对吧？然后呢，冠军呢，比如说前十名或者前几名可以送
0: 一张有机会可以送
1: 演唱会的门票，
0: 然后到时候现场是孙老师在跟他就现场有联系。互动什么之类的，
1: 他说就是在比赛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孙楠老师可以就是事先不公布的神秘空降现场。我说，哎，这个挺好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大学生有人爱唱孙楠老师的歌吗？我说
0: 灯火辉煌的街头。
1: 我就告诉他，我就这么说吧，我说最近我做了英超联赛的比赛的评委，我听拯救已经听到就是麻木了，很多人在唱这首歌。
0: 是的，
1: 除了拯救还有什么？你快回来，
0: 你快回来，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I'll be square， 不见不见不散。对对对对，
1: 我说大学生里面很多男生，
0: 还有爱唱无名的人，就跟陈主持那个版本的
1: 啊，
0: 无名的人，
1: 对对对，
0: 非常
1: 多人都喜欢唱孙楠老师的歌。他说我们跟大学生就是感觉脱节的比较久。我说永远不要担心，好听的歌或者是难度比较高的歌，就是这些爱好者们一定会长时间的去挑战。
0: 真正的经典是一定会留存下来的。
1: 对对对对，
0: 来和大家听一下这首孙楠的拯救
1: 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星期一再见，拜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之前我在南京夫子庙逛了一个很热闹的市集，大概呢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在这个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在熙攘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摊主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个子高挑，长相帅气，身上那套白色云纹圆领袍更是衬得他气宇轩昂。他便是首次来到南京的台湾青年创业者吴敏毅。
3: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日汉服的掌柜，那呢今天有带了一些商品来到我们的南京现场，不管是麻面裙啊，或者是我们的寝室娃娃啊，琉璃制品啊，都是我们家自己的独家手做的部分。我穿的今天是明代的一个汉服，它本身呢也有搭配一些配饰，这是它的物品。

0: 他身穿汉服热情地向游客介绍摊位上的马面裙和手工作品，我也上前和他聊了起来。于是我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汉服爱好者，小意子汉服品牌的老板吴敏义。一个台湾男孩为什么会把汉服作为自己的事业？在台湾做汉服推广顺利吗？他的底气来自哪里呢？带着好奇，我邀请吴敏义走进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汉服创业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敏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敏义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义。
0: 敏义这次来到南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自己品牌的产品是吗？
3: 对，现在在台湾是专门在做汉服的贩售还有汉服的租借的一个商家，然后也就是有自己设计一些马面裙还有一些新东式的上衣的部分。
0: 所以这已经是你的事业了。
3: 对，已经算是我一个非常常固定的一个企业了吧，在台湾算是一个企业的部分。
0: 有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门的店铺。
3: 对。
0: 您最早跟汉服结缘是在什么时候？
3: 其实在19年的时候。
0: 19年。
3: 对，就2019年、嗯、在疫情的前一年吧、嗯。那一年的时候是蛮特别的，就是我刚好在人生迷茫的过程中呢来到了大陆，然后那时候刚好去了厦门。那在厦门待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其实就是让自己想说换个环境看一下，就觉得想说，因为我早期在台湾也是在创业的，可能在其他的领域里面，那在厦门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寻找一个方向吧。在寻找方向过程中，我就发现路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身着汉服，然后呢我就不经意的就过去跟她说，小姐姐你穿得好漂亮，我可以跟你拍一照吗？其实就是用这种有点像搭讪的概念，然后跟着这个小姐姐拍一张合照，然后拍完合照之后才发现那位小姐姐是汉服的推广者、才接触到汉服。我可能连她服装穿什么都还不知道，我可能觉得当下我觉得她是穿的是古装，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她的朝代。然后我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我就刚好就是微信嘛，然后打开讯息就看到那个小姐姐发了几张穿汉服的照片，我就开始跟她聊天，我说哎，我回到台湾真的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她就问我一句话，台湾有汉服吗？我是因为这样子跟汉服开始结缘，然后到后面开始经营汉服的产业。
0: 第一次穿汉服是什么时候？
3: 其实我穿汉服的时候我觉得蛮酷的，是在就是那位小姐姐跟我推荐我在台湾可不可以做汉服，我说好，那我决定要做汉服的时候，他就把衣服寄到我台湾的家里，因为我不懂汉服，所以我就问了小姐姐说，小姐姐你可以帮我寄几件汉服给我
0: 推荐一下。
3: 对，推荐一下。然后寄了15套来。哇，然后数台来之后呢
0: 都是男装吗？
3: 都是女装。对，就都女装。那当下其实我看到我就把衣服挂起来，然后我也不太会穿，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唐的明的宋的 都不知道，我就看那15套我能穿吗？我就拿起来比了一下，好像有点奇怪。那时候才开始研究说，哦，男生的汉服要穿什么，男生要穿怎样的。刚开始找的时候，有可能找到都是影楼装，就是汉服它会有一些就是影视剧的一些衣服。但其实那时候我不了解，所以我有一开始的时候在选那些衣服的时候，有点慢慢的选到影楼装。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去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服装的特色跟他的每个历史脉络。20年的中段之后就开始在自己购买自己的男生的汉服。
0: 还记得你自己穿过的第一套汉服是什么制式的，是什么样子的吗？
3: 我记得我第一套穿的就是明制的。
0: 明制的明制的男生的汉服是最帅的。
3: 对，但是他就是最有霸气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汉服就是一个王爷嘛，因为毕竟我们台湾郑成功时期有生根，所以我们在一些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庙宇还有一些课本会有郑成功的画像。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穿的明圆领琵琶大袖戴上衣裳冠，那个感觉就是哦威武霸气的感觉。那时候第一次就是穿的明代的，然后大家都去跟我合照，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在台湾第一次穿着汉服走到街上，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吗？会觉得哇，大家都在看我。
3: 就是你刚才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会觉得汉服是奇装异服。哦，在台湾确实，因为不了解、不懂，然后甚至会觉得你是 cosplay。台湾那个台湾那 cosplay 是非常的盛行的，所以他会觉得我在讲扮演什么，你扮演的是
0: 你是游戏里面的人，
3: 对对，你扮演是朱元璋吗？你扮演是秦始皇吗？就会有这样的部分，那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会去跟大家解释。
0: 一开始想好了以后要把事业往汉服的那个方向去做，到后来真的开始做起来，这个过程应该也挺不容易的吧？
3: 小姐问我说台湾有没有汉服的时候，其实那当下我去上网搜了一下，没有什么汉服的商家，甚至汉服的是个蓝海。很多人说，既然都没人做，那就是可以做的一个生意。但是呢，蓝海就代表一件事情，一定有人曾经想过要做汉服，但是没有人做。那我去做了，那他的我就会遇到他困难。我本身因为以前就是在创业的了，所以我会觉得是困难，那就是逐个击破。这个过程中其实蛮心酸血泪的，就是这个血泪是蛮多的。像在一开始我刚刚所提到，就是一开始大家呢会觉得我们是奇装异服，甚至在路上有被人家指指点点过。确实，实在话讲，因为台湾一开始早期是不了解这个服装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穿的衣服走在淡水老街的街上，走过去的人一开始说：“哎，你穿得很漂亮，你穿的是和服吗？你穿的是韩国的服装吗？”更说你穿的是电视剧吗？
0: 你在拍戏吗？
3: 拍戏吗？对，还有听到比较过激的，在台湾的，我曾经听到一个大叔吧，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我们叫阿伯吧，我们用闽南话，他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去唱歌仔戏吗？”
0: 哦，歌仔戏。
3: 对，你穿的是歌仔戏吗？甚至你穿的怎么这么难看？对，因为他们不了解，不了解这服装的底蕴，他们不懂，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其实蛮难过的。其实有点就是这叫做怎么讲呢，就是无地自容的感觉，好像穿着服装不光荣，甚至会觉得好像被批评了。但是后来去想一下，可能他们就是不了解。实在话讲，一开始是单纯的喜欢，就是我看到女孩子穿汉服很漂亮，我想要让更多人接触到汉服，所以呢一开始我想要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有人喜欢汉服我就借他汉服这种心态而已。但后来是把它当作一份事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去了解了，了解它的文化的脉络，甚至衣服的底蕴，我才觉得哎，我好像需要做这个使者的概念。
0: 所以从您确定做汉服当成自己的事业到现在又有多长时间
3: 了？从19年到现在26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0: 就这五六年的时间当中，现在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量？
3: 现在的话就是在台湾就是已经做到拥有了大概四家店的一个门面店的部分。
0: 四家的门面店。
3: 对，四家门面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活动，可能原本都只是可能几十人啊几百人啊，到达现在26年的话，我们办一场活动大概都是七八千人的左右的一个一个量体吧。
0: 也就是说现在有至少七八千人愿意穿着汉服一起来参加活动。
3: 对，现在很多场活动都是大概就是七八千人会一起响应这样汉服活动。
0: 现在在街头穿着汉服上街，大家的心理压力会小一点了吧？
3: 小蛮多，但是还是说还是需要再努力，因为毕竟在台湾街头不会常常看到有人穿着汉服在路上走，但是会看见的汉服的元素在里面。举个例好了，你可以慢慢的在路上，人家不会穿的是全套的正统的汉服，就是所谓的形制都是正确的，但是会可能会增加了一些元素，像例如马面裙的下裙啊，甚至我们的交领上衣的一个上衣啊，搭配现在的可能服装啊。
0: 所以从只有几百个能够玩到一起的朋友，到现在能够有七八千个人一起来玩，充分的也说明你的事业是有发展的市场。
3: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开始自己设计和参与生产自己品牌的汉服是吗？
3: 对，现在就是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毕竟现在的整个淘宝市场或者是整个大陆市场追求的是以便宜为一个主体吧。那其实台湾的你喜欢汉服的人，他其实不在意的是价钱，他在意的是质量，甚至他的在意的是图腾，是他有没有到精美。每个人选择不一样，我相信在大陆也很多品质有中高端的部分，像我们
0: 一个一个台阶差的蛮多。
3: 对，但是就是我们希望台湾 可以给予的东西是在中端跟高端的一个

0: 市场。
1: 会在设计上融入一些台湾的元素？
0: 台湾它有很多的特色，在于它的建筑，还有它的一些民俗上的一个韵味吧。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很多庙宇文化，我们很希望把台湾的庙宇文化结合到我们的传统汉服这上面。因为台湾的庙宇文化，举个例啊，妈祖啊、开漳圣王啊，或者是关公啊，他其实穿的服装是汉服。
1: 嗯，对。
0: 对，但是呢，我们台湾人民他其实不了解。
1: 嗯。
0: 他可能觉得他穿的是这个是神明装，
1: 嗯，
0: 神明服，
1: 神明服，
0: 对，但是他其实是汉服的演变而来的，所以只是要把它唤起我们对汉服的一个记忆而已，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将我们的庙宇的元素结合到汉服里面去做一个推广，就是还有一些知名的地标，台湾的台北101啊，甚至我们台湾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们还可以把它结合到我们的汉服的元素里面。
2: 这次来到南京，除了把自己的小义子汉服带给大家，吴敏义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批台湾青年非遗课程的学生。他和其他50多名台湾青年一起在这里学习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为期20天。于是我们又聊到了这次在南京的非遗之旅。
1: 这次到南京来是第几次到我们江苏？
0: 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南京。
1: 第一次到南京，
0: 嗯，
1: 这次带了多少套汉服？您自己穿的汉服到南京来？
0: 我这是带了大概7-8套吧，就是男孩子穿的汉服来到这地方。
1: 有在南京的街头穿着汉服走一走吗？
0: 哦，对了，有的。其实，我在夫子庙的时候，就是换了不少套汉服。就是我这是来从秦代的服装到明代，我都是把它穿了一遍的。我有去走了城墙，我觉得它的城墙非常的完整。
1: 啊，对，
0: 是吧？南京的城墙很完整，在台湾是看不到城墙的，是有啦，是有个只是城门而已，台北城的一个城门。那我来到南京，我觉得看到就是城墙的部分。很多人说城墙有什么好看的？我觉得城墙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到它的一砖一瓦叠上去，不管它是防御洪水、防御敌患或者什么，但是你能从城墙看到的历史脉络，就是我觉得当我站在城墙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只是单纯的说一统天下的概念，而是会看到是历史脉络，你的脑袋就会有很多幻灯片，从以前的金陵到现在的我们的南京，不断的改朝换代的一个历史脉络，你会看到很多的感知感悟的部分。
1: 那天我在夫子庙看到您的时候，您头上的那朵花我也觉得很意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应该是我们南京的绒花吧？
0: 对，南京绒花，那个是我刚好这是因为这是来参加那个是非遗建设营的时候手做的绒花。那因为我本身以前就不是相关领域的嘛，然后呢这次就是特别来到了学习这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南京绒花就是叫制作，我头上那一顶花呢就是我自己那个建学营所学习的自己做的绒花，
1: 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0: 亲手自己制作的、
1: 感觉绒花难做吗？
0: 如果你从原本生产的最原始的话可能还蛮难做的，但是我们是拿着半成品的开始缠绕，开始自己做那个花蕊，做那朵花也花了大概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做那朵花，
1: 就那朵小小的花，
0: 对，就很小一朵花，但是就是但是做完的成就感确实是蛮好的，而且是就觉得说哇，以前古人在做这个绒花的时候真的要很大的耐心，甚至很大时间去做这个东西，甚至你说更大的花朵，那哇，这个花的费时间会非常长的。
1: 为什么会想到南京来参加这个非遗学院的学习？
0: 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我觉得就是我在台湾的它在历史或者是在它的在文化的传承非遗的部分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既然难得有这样的课程，我来学习一下甚至来看一下，而且我本身也是做汉服相关的嘛，所以这是他也有特别提到会去南京云锦看到这些课程，然后我对非遗的东西也是非常有喜欢的，所以我后来觉得说我就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到后面自己亲手制作。
1: 经过这次非遗学院的学习之后，又参观了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啊、博物馆啊，会不会有什么创意或者灵感，说以后可以投入到自己的汉服生产设计当中？
0: 那我看完的结果，我会更加的是希望说，将这个文物结合到台湾的文物上面去做融合结合。

0: 再去创造一个新的表现。
1: 因为从事了汉服行业，应该就会要有很多的机会要到大陆来。
0: 对。
1: 希望可以在这边得到更多什么方面的讯息或者是帮助。
0: 其实，在汉服，我来到大陆走了蛮多的汉服的活动，更多的是把大陆的汉服的相关资讯带回台湾。就像我说的，台湾就是一个汉服的沙漠，你要怎么去把你所看见的、你所关注到的东西带回到台湾，让他们去了解，让他去吸收，甚至带更多的台湾青年或者是喜欢汉服的爱好者来到大陆去交流汉服文化，这个是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断的积极投入到大陆的汉服的一个领域的部分。
1: 其实我们知道汉服它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制哈，配
0: 对，
1: 合着不同的朝代，它每一个类型的服饰都和那个年代的风俗，甚至是当时的政策各方面是有关系的。要把这些脉络捋清楚，你就得对历史、对当时的美学各方面就要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0: 对，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接触到汉服的时候，我可能只走了我们大陆的比较一线城市，可能北上
1: 旅
0: 广
1: 游
0: 深，
1: 城市，
0: 对，北上广深几个，上海，然后厦门、广州，就这几个城市而已。但是呢，自从我做了汉服之后，我就会去了很多的名胜古迹，甚至历史博物馆，甚至在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可能它是小县城，但是我去了，就是我会特别去走访的这些，去了解那时候的一个生活背景，甚至它的历史的一些脉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毕竟你去了解这服装，你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做汉服的这个过程中，每个月都在不同的省份去走，然后发现去了解。
1: 有某一个地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西安吧，对，毕竟我觉得秦始皇嘛，就是秦始皇的我们去看了兵马俑。当然，很多人看兵马俑，可能就是哦，这是历史的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去了解秦代的服装，了解秦代大一统的一个内容，从服装脉络上去了解到它的实施，甚至未来的整个中国的一个结构。我是从兵马俑那时候开始去完全认同这件事情的。
1: 在台湾去进一步的推广汉服文化，其实这个过程应该依然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哈。你对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0: 其实台湾的汉服产业跟汉服的热爱度已经慢慢的普及化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我是希望可以到让汉服被认可。汉服其实是我们老祖宗所传下来的服饰，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受，而不是觉得它是义服。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汉文化其实一直都是在台湾是有生根的，但是不可以去摒弃它。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持续做汉服的目的呢，更希望是我能够唤起台湾人对历史脉络或者是文化认同，我们的血缘上面的认同。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以前没有那么感觉，但是后来我真的很有感觉，也是近期就是我在大陆所得到的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我非常认同的。早期我并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台湾生活，我出生就在台湾，我生于台湾，那我可能就要学，就是以台湾的历史脉络来走。但后来我自己来走访了整个大陆，然后再回到台湾去看，我觉得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不可磨灭的。我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记得我的太奶奶、太爷爷他们的墓碑上面就写了大陆的地名。
1: 就他们也是从大陆过
0: 对，
1: 去，
0: 都是大陆
1: 所
0: 过来。
1: 以即便离开，其实还会有对乡土的那种思念之情。
0: 对，所以我会怀念，就是曾经我也会想说，曾经就有我来到大陆就有人说，你要不要去寻根呢？我可能我就说我的根应该也寻不太到，因为其实我们奶奶们那时候传下来的东西，听我爷爷那辈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了，所以
1: 清代那个时候往后推。
0: 对，已经很难找得到了，因为那时候族谱就没有了。但是呢，代表一件事情，我们在早期的传统文化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生根在台湾，甚至文化汉服文化其实已经生根台湾了。
1: 是。
0: 对，那只是台湾没有去好好的去正视文化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说我会希望我台湾希望做什么？我会希望是唤醒台湾人对汉人文化，甚至我们历史脉络 这是我更想要做的事。

0: 除了汉服以外，我更想要做的是这一块，所以我也是为什么一直积极的想要参与大陆这边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啊，因为台湾对文化非常的不保护，不被重视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努力，慢慢的让政府有看到这些内容，
1: 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加入其中。
0: 也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这件服装，去让更多人了解。甚至一开始我们可能穿汉服在街头，可能没有人想理我们。到现在有一些地方，他可能会开始举办一些活动，让我们去穿汉服参加，甚至在很多的一些雅集会出现汉服的元素，
1: 也会被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段的人接受
0: 哈。当然会希望说，就是台湾的街道上面会常看到汉服的小姐走过，甚至会有穿着汉服的元素。但是我觉得会更多是说，最主要是文化脉络吧。我觉得不可以摒弃，不可以摒弃，因为台湾现在的状况是一直不断的摒弃历史的进程。可能他就是从可能就是别人说只是台湾而已，讲台湾而已，并不会去讲到就是整个文化的。这是我从汉服里面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汉服是我在做的唤醒他们的一个部分。一开始我是单纯的喜欢汉服，到我后来去了解，到后来我觉得我使命感，这才是我觉得我做汉服的用意。甚至很多人问我说做汉服，其实做汉服不赚钱，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在台湾做汉服不赚钱，甚至每个月是赔钱的，但为什么要做？我觉得为什么要做，其实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所以我给我自己一句话，我是为了历史而做汉服。
2: 那天我们聊完之后，我对吴敏仪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台湾的汉服市场是蓝海，这代表有很多机会，但更说明会有多么困难。我非常佩服那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清楚自己为何出发，明确自己目标在哪儿，懂得坚持的意义，纵使困境重重也绝不退缩。有着这份清醒和坚韧，相信成功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

0: 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走走逛逛，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溪，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

0: 刻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京，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不甘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一周最关注。
1: 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那这个新规呢，就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

0: 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
1: 十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1.4米，通航风险较高。
2: 最重要的风险点，二桥到高铁桥之间，因为我们二桥以下的这个桥梁的竣工高度都在50米，但是到了二桥之后，它的竣工高度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0000吨级。但是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撞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级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1: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群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规则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微调，并进行系统集成。
2: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就是目前我们禁止并列行驶的水域只有南京长江大桥水域，就是在航行规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微调，更多的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航效率，降低我们通航的一些安全风险。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新的规定实施之前，眼下各个外卖平台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后续的监管怎么样落实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针对商户乱象，新规细化经营要求，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倡导外卖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志，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目前，各家平台已经在着手落实。一米情怀网络餐饮平台负责人夏彬彬，
4: 就是这个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程序上或者 APP 上做一些官方的这个公示，然后而且会对接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随手拍小程序嘛，会给他们做一个对接，鼓励我们的骑手以及商户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3: 新规还突出协同治理特色，凝聚多元共识治理合力，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区示范标杆，鼓励商户实现外卖后厨直播。平台将全力把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信息主动推送至市场监管系统。淘宝闪供公共事务部华东区总经理董欧，
5: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炒粉类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3: 从数据互通到联合惩戒，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平台每月将通过监测巡查、投诉举报、客户评价等渠道发现的问题线索，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双向闭环。在联合约束方面，双方将统筹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与淘宝闪购市场服务网格员力量，每月开展联合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对于查无实体店、经营地址不符等违法违规商户，平台将一键下架，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开放相关权限，实现问题快速处置、整改闭环管理。此外，双方建立问题线索互通协查机制，平台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立即报告，并为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外卖商户入网资质提供便利化措施，有效破解批量核验流程堵点，提升资质审核查验效率。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处副处长金鑫，
6: 可及时获取

0: 淘宝散购本地入网外卖商户的抵触信息，平台呢每半年将外卖商户的证照信息比对结果呢也及时推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同时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定期将投诉举报较多、抽检不合格、被立案查处等商户的信息呢提供给平台，为平台采取限流措施、暂停服务啊等提供数据支撑。
1: 一周最关注。
2: 江苏12345热线发出2026高考爱心助考行动通知，这在江苏省尚属首次。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3: 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运管中心江苏12345热线主任霍振旺介绍，从此刻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复考，安心高考。
4: 此次全省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行动，我们在考前将提供高考相关信息查询。目前江苏12345热线百科已梳理归集69个问答集、226对政策问答，涵盖高考政策、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并持续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可在苏服办 APP 首页进入12345服务查找热线百科，也可在微信中直接搜索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
3: 考生和家长在考前准备阶段，如果说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诉求，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省市县三级热线全天候接听解答，标签化办理。考试中多部门还会联合进驻12345热线现场办公，来速即办。霍振旺介绍，
4: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省数据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统筹协调全省涉考诉求现场处办工作，对紧急求助类诉求提及盯办，穿透式督促解决问题。各社区市、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安排业务骨干进驻市12345热线，联动处办考生和家长考试期间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来速即办，快速处置，高效解决。
3: 据了解，江苏12345热线梳理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试噪声干扰三类场景，专门制定了快速处置的标准流程。例如，对于准考证、身份证遗失的，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迅速联系核实信息，并为考生加急办理证明。对于即将开考时间紧急的，考点先行安排考试，由考生在下一场考试之前提供相关证明。那么对于复考途中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执行警力会迅速赶至现场处置，并指导考生按照相关程序撤离现场，尽快赶赴考点。此外，热线还会提供志愿录取咨询，确保服务有序衔接。高考结束之后，12345热线还会联动教育部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管学会联合全国消费者协会联盟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消费提示说，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南京市消协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0: 王富荣。
1: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视频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提示特别提醒，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王富荣。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0: 提醒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消费提示还提醒，要理性伴侣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金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2: 如今部分商家的评论区被 AI 生成的精美假图占领，看似真实的买家秀背后可能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买家，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网友一朵小花说，他在网上看中一件衣服，想看看这件衣服的实拍效果，但打开后发现评论区买家秀里的衣服 AI 味好浓，人物的动作发饰出奇的一致，而且背景光影很不协调。网友黑头发飘起来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评论区买家秀的还有什么可参考的价值呢？网友奔跑的小窝说， T 恤买家秀两个女的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AI 还能是啥，没有真实的图片都是假图。据了解，这些 AI 图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无疑给消费者辨别照片信息的真伪增加了难度。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做出购买决策，然而收货后发现实物与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原本是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被部分商家滥用为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
0: 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多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江苏省消保委认为， AI 技术在网络交易过程中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
4: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 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 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3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1: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2: 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13: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3: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不要在疲惫的时候去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5月10号6:51，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邮市玉带园27/17栋604民房冒烟。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辖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经过侦查，起火部位为楼顶保温层，现场烟雾很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水带展开扑救，经过大约10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没有明火了。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动火作业无小事，无论是施工单位责任人还是一线作业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一旦发生冒火、冒烟或者是起火，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0: 一周最关注，
1: 今天晚上的19:40，苏超将会迎来第八轮的比赛，泰州主场对苏州，盐城主场对扬州，镇江主场对常州，无锡主场对南京。今天晚上19:40，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苏超风云特别节目同步上线，请你锁定直播，一起为江苏球队呐喊助威。2026年苏超联赛激战至今，来自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作为边后卫，已经成为南通队阵容轮换当中的重要一员。今天我们就跟着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去了解他。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衢州队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当时在一次身体对抗中，衢州队33号球员全速冲向甘凯，可下一秒，甘凯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对方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那个瞬间，更多球迷记住了甘凯，大家称他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
3: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洽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洽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2: 坐在南通队训练基地的草坪上，甘凯回忆着自己追逐绿茵梦想的历程。2011年，作为岔河小学向南通市足球队输送的第一批球员之一，甘凯进入海门科技园俱乐部青训体系，开始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然而伤病，这个所有运动员的梦魇，也开始盯上了他。
3: 2019年受过一次伤，在一次队内赛，然后被别人从侧后方铲球，铲到我的右腿膝盖，然后就韧带断了。
2: 在经历缜密的治疗与艰难的康复训练后，甘凯又回到了赛场上。可一年后，他的右腿膝盖前交叉韧带再次断裂，又是手术康复，恢复训练。甘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对足球的热爱，仍在坚持。2022年，两次大伤后的甘凯因出色表现被教练组抽调入一线队征战中乙赛场，并多次获得上场机会。然而职业赛场的激烈与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不能再承受比赛之重。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退役。
3: 22年参加的中乙，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因为从小就是想踢职业嘛，就算受了很多次伤，然后也没有放弃。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

0: 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
1: 退役后的甘凯一度很迷茫，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崭新的旅程。
0: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消防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1: 成功应征后，当年在绿茵场苦练基本功的他，把骨子里的那股坚持与拼劲儿带到了消防演训场，因为他知道这份职业重任在肩。
0: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1: 穿上消防服的甘凯多次参与并出色完成险情处置、安保等任务。2025年苏超赛事期间，他在当地第二现场执勤时，大屏幕上曾经海门科技园的队友们正在奋力奔跑。甘凯说，当时的自己很羡慕，原以为在心中渐渐沉睡的那份对足球的爱又被唤醒点燃。2026年随着新赛季苏超的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男童队社会球员选拔，与200人比拼，终于重返赛场。
0: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因为我从小在科技园训练，然后跟黄蒋大亚、季桑南、李先生他们一起，很多球员一起从小踢球，我更容易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
1: 对自己的球队定位，甘凯的认知很清晰。相对于全职球员，他的足球训练系统性远远不及，且膝盖有过伤病史，锁定主力难度很大，更适合作为防守端的轮换球员。而在男童队的比赛中，教练组也会在球队需要身体对抗或稳固防守时派他上场。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为球队的防守端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再次回到山呼海啸的赛场，这是苏超这个大舞台与甘凯之间的彼此成就。
0: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男童而战。
2: 随着苏超联赛火出圈，足球运动热潮带动了草坪需求的大幅增加，其中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来听一下镇江台的报道。
3: 一大早在镇江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茵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明：
4: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续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四五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总起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3: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簇草坪的根部，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皮生产技术，就是将经过处理的书卷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杨志明：
4: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10号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3: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4: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草皮模块化草皮给加厚啊，以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换上以后就是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这个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

0: 像打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1: 苏超的出圈让足球不再只是竞技，更成为撬动地方产业链的支点。从田间地头的泥巴草到对标职业赛场的科技绿，聚拢草坪产业的升级说明了一个道理，泼天的流量固然可贵，但能稳稳借助流量的永远是藏在产品背后的技术硬实力。当科技与体育热潮共振，乡村产业的致富路才算真正踢出了临门一脚。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旅游，不少外国游客也被苏超吸引来到了江苏，沉浸式的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4: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现在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3: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外国游客尤塞夫：
5: 自中国去年为我们推出免签政策以来，许多亲友都开始来华旅行。与大城市的风光相比，我其实更喜欢像淮安这样温暖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悠闲地感受当地文化、美食与市井烟火气。特别是苏超超级联赛的赛事热闹非凡，各地特色美食也令人惊艳，这些都属于中国独有的体验。
3: 除了游览观光，苏超赛事也成了吸引外籍游客到访打卡的新亮点。在淮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前来观赛的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外国球迷利奥：
5: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6: 一周最关注。
2: 夏天各种水果大量上市，需要提醒的是，荔枝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不过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了，这是真的吗？一起来学习一下。
7: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8: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7: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9: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7: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2: 我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这是咋回事？专家说了，警惕碎片化的睡眠正悄悄透支着咱们的身心健康。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10: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11: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

0: 有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1: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0: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1: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卫，
0: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的，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2: 红霉素软膏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常备药。那红霉素软膏真的像传说的那么神奇吗？来听一下皮肤科专家的权威解读。
1: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3: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1: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用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3: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1: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
2: 看得见的较量上，
1: 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2: 坚持上。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全球首播，
2: 全球首播。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
3: 磊磊娜娜不仅把节目做得好听，他还可以把广告做得好听。
1: 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金荔枝奖获得者。

0: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收音机前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大家好，我是娜娜。周六的早晨，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1: 哎呀，今天看看日历牌，怪觉得时间过得快哦。今天是五月份的倒数第二天了，转眼六一儿童节周一就来了。
2: 对呀、而且在五月底，其实进入到五月，你会发现在江苏每个周末都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对，那我们今天5月30号也非常热闹，因为苏超要开赛了。
2: 邀请各位一起来看球，你知道吗？江苏首座苏超应援楼也特别亮相了，这就是在我们南京的水游城。
1: 他用了一个超大无比的大中庭，然后呢用了一个超大屏幕的大屏幕镶嵌在那个大中庭上啊。
2: 应该说它整栋的这个水游城的中庭都被江苏省13个市的苏超的加油口号包围着，所以你走进去之后那个视觉效果是非常之震撼的。
1: 对，那同时你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还有各种什么小吃啊、龙虾
2: 啊、还有冰激凌啊、还有水杯啊。那天特别好玩，然后一个朋友的车，然后坐上车以后他就讲，他说你们看一下我的车子，他车钥匙不是有个那个挂件嘛？他用南京话讲，他说你们看我车油尺的挂件，你看，哎，苏超的
1: 哦，
2: 哎，然后一看，哎呦，是挺可爱，他不容易抢到的，所以苏超的很多的这个元素都已经出现我们生活里了。
1: 看球就一定是要人多在一块儿，
2: 对。
1: 然后夏天的这个所谓的宵夜也是要人多在一块儿。
2: 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博主，这是来自宁波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就分享了视频，他说他第一次，他说借着看苏超比赛，顺便到南京来旅游
1: 啊。
2: 然后他就讲，他说除了吃了很多南京的这个美食之外，他说苏超到现场的这个热情，他自己当时他是用视频这个记录的嘛，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一场球，他说他大概只有10分钟是坐在椅子上的，是啊，
1: 站着的，
2: 是啊，时间全是站着的。他说你没法坐，他说没有办法坐，他因为原因就是现场的气氛
1: 激动，
2: 哎，一会儿就是这个叫那个声浪，一会儿要站起来配合做声浪，然后一会儿要摇旗呐喊，他说那个感觉，他说一场球赛完了以后回到家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回到酒店觉得好累，但是。
1: 这种全民运动。